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我们将邀请嘉宾介绍两道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那今天回复大家问题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6: 那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5: 我们先来回答听众啊前田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李老师，这个牛眼肉是哪一部分的肉，它是不是就是上脑？
6: 这个牛眼肉跟这个上脑啊是两种不同的肉啊，但是呢它也有关联啊，就是上脑呢它就是在这牛的后背啊到脖子这儿啊那么一块儿，再往下一点呢就是这个眼肉。
5: 哦，那其实细心的听众朋友哈，到了秋天，比如说您去吃涮肉的时候，有些馆子它这菜谱啊肉的那个细分挺细的，
6: 对对对，
5: 它那个有眼肉，还有肥牛，它这眼肉要比正常的这个牛肉还要贵呢。
6: 对，因为这个它首先呀，就是在一头牛身上啊，就是它分量很少哈，有那么几斤肉，而且呢，就是说它呢，所有的它都是在肌肉纤维里面分布的。就是小白点儿，它分布的极为均匀，
5: 就是这个脂肪在肌肉里分布的非常均匀。
6: 对对对，然后就是咱们俗称就是呈大理石花纹状。因为呢，就是这些个脂肪它分布的在肌肉之中极为均匀，那么比如我们再去吃这个涮眼肉的时候，那么就是涮的过程之中，那么这个脂肪它会缩会融到这个汤之中，那么一下子整个这个眼肉的肉片啊，它的结构就会变得很疏松
5: 啊，滋润了。
6: 对，按照这个就是河北三河的一个，就是给我就是一个餐馆的一个经理跟我讲的啊，他说这个眼肉肥牛，就是吃在嘴里头，那是什么感觉啊？他说接近

0: 于起沙的感觉。
1: 对，因为您说它脂肪均匀分布嘛，
0: 嗯，
1: 它的这个口感应该是很奇妙的。
0: 对，它是接近于起沙的那感觉。
1: 所以说这个要是好的眼肉啊，
0: 嗯，
1: 不是说那个不好的，
0: 对，
1: 它应该是比正常的肥牛应该是贵的。
0: 对，应该是最极品的，应该是。
1: 那正常我们说肥牛，它
0: 嗯，
1: 是牛的哪个部位
0: 我们就是平时说的要比这范围要大一点
1: 啊？
0: 儿，知道吗？就是说什么呢？只要是有肥有瘦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肥牛了。
1: 那您说这个眼肉其实好像是专指牛肉的，
0: 对，
1: 没有说羊的眼肉。
0: 对，因为羊嘛，就是它的肌肉啊，就是太少了
1: 而且羊的身体整个体型也比较小。
0: 就因为它呢，就说是，相同的部位，我想是有的但是呢，因为就是它的肌肉组织太小了，所以就是不足以像牛的这眼肉产生那么大的经济价值。
1: 对，它起码还能出点东西
0: 哎，
1: 呢，
0: 对对对，它这实在出不来东西。
1: 但是羊是有上脑的，
0: 哎，对，上脑是有的
1: 其实这个牛和羊啊，整个身体这个部位分布的肉都有自己的名字。
0: 对，
1: 您有的时候上那个传统的店去看的话，它就是墙上还会挂个图，
0: 哎，挂一图，各部位的图，
1: 对，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仔细的研究研究。
0: 哎，对，
1: 什么黄瓜条、和尚头之类
0: 哎，
1: 的
0: 对
1: 哈，
0: 对对，
1: 你看它到底长在哪儿？那下面呢，我们来回答网友小美的一个问题。她说，她想问问李老师，这个醉枣怎么做？因为醉枣她觉得很有营养。
0: 这个最早呢，其实啊是最容易了，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家里人做过这个他呢，首先这个选的枣，这个也咱们一定要注意啊，要选的就是成熟度比较好的这个枣。如果这枣太青了，这个做醉枣就不好。
1: 酒进不去，
0: 哎，它最后它口感就差非常多非常多
1: 不够疏松
0: 哎，对对对，要是成熟度比较好的，就是起码啊，这成熟度比较，我这个枣我们能看出来，或者挂一点红圈儿，或者没有红圈儿呢，它是青泛白，它不是贼青贼青的。我们要选这个成熟度比较好的枣，这个枣呢，我们可以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擦干净了，这个还不行，就是在你洗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的水分已经进到皮里面去了。
1: 对，尤其是这个有梗的那个部分，
0: 哎，对，还要再晾上一天，
1: 还得晾一天，
0: 哎，还得
1: 脱
0: 晾，
1: 脱
0: 哎，
1: 水，
0: 对，晾上一天，就让皮里面表皮就是浸进去的水啊，然后再让它给挥发掉否则的话影响就是对酒的这吸收然后这很简单，您再找了一个容器，一般是瓶子，广口瓶，这个广瓶一旦做好啊，就是给它彻底的洗刷干净，给它保持干燥，晾干燥。
1: 也得晾一阵子。
0: 哎，最好跟太阳底下暴晒，又灭菌，然后呢，又给它把水给它都挥发掉。然后这个枣呢，然后呢是准备白酒，白酒呢要用高度的白酒，
1: 多高度？
0: 咱们说二锅头嘛，56度的那最好了。
1: 就是这个白酒要高度的。
0: 哎，对，如果你这度数太低了以后啊，就是它会发生的反应，这就不太明显了，就起不到这个醉的作用。
1: 得多喝点儿。
0: 哎，弄一小碗儿。然后呢，你可以啊，筷子也要洁净，也是最好是洗得特别干净的筷子干燥的。然后加着枣，然后在这个酒里面蘸一下，放进瓶子。
1: 合着不是拿酒泡枣
0: 哎，
1: 啊？
0: 不是那就酒太多了，蘸一层就够了。
1: 就蘸一下就行了。
0: 对，蘸这么一下，挂上来的那个酒，
1: 就够了。
0: 对，这样呢，有一个什么哈，才能就是任何人不喝酒的人都爱吃这醉枣。
1: 是啊，其实不瞒您说哈，我吃过一个老先生做的醉枣啊，就是老头非常可爱哈，他就听说醉枣，他就把枣放茅台里泡，结果我吃了几个之后，就跟喝了好几斤似的。
0: 对对对，你像我小的时候，那我直到现在，我基本上这白酒我是滴酒不沾的。但是小的时候我吃醉枣，我能吃好多
1: 你看。
0: 它这枣啊，就是说蘸一下，然后放在瓶子里面，最后瓶子满了，然后用薄膜，用这保鲜膜也好啊。封好然后呢，用那塑料薄膜也可以，然后用皮筋儿给它绷好这个时候呢，可以放置1到2周。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是原来那个枣啊，是比如挂点红圈儿， 或者是青中泛白的，到最后就红了。
1: 哦，他就喝醉了。
0: 哎，他就喝醉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去吃，带点轻微的酒香。
1: 哦
0: 啊，然后呢，就是不喝酒的人都能接受，就跟这酒心巧克力似的，他不喝酒的人都能接受。
1: 但不知道您吃完之后开车算不算酒驾？
0: 估计这是算的，
1: 是吧？所以大家还得注意点。
0: 对，您像藿香正气水都算的。
1: 那您合着把这个枣放进这广口瓶里的时候，
0: 嗯嗯，
1: 其实枣和枣之间还是有空隙的，
0: 有空隙，
1: 因为没有液体的填充。
0: 对对对，
1: 嗯，
0: 最后你给它闷起来以后，
1: 嗯，
0: 它那个酒精它很容易挥发嘛，
1: 嗯，
0: 挥发以后还在这枣里面再反过来
1: 充盈着这个瓶子里头，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在这个空间里其实都是酒的分子，
0: 哎，对，最后你发现就是如果这枣成熟度比较好的话，最后就全变成红枣了。
1: 哦，对，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在外面买醉枣，
0: 嗯，
1: 你没发现这醉枣好像是青的，
0: 哎，对对对，
1: 哦，这是醉枣哈，
0: 嗯，
1: 这回我们知道这醉枣是怎么做的了，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做一做哈，
0: 哎，对，很容易，
1: 嗯，就是您比如说拿那皮筋给绷上之后，
0: 嗯，
1: 放多长时间？
0: 一周左右，
1: 一周左右哈，
0: 嗯，嗯，
1: 这时候您就可以尝一尝，
0: 哎，
1: 您觉得不够劲儿就再放一放，
0: 哎，对，
1: 哦，
0: 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大家就是关键点在哪儿啊？
1: 嗯，
0: 就是一定要用高度白酒
1: 哦，
0: 这样呢，它本身在里面呢，一个是对枣起作用，一个是在里面有灭菌的功能，
1: 对，就是两个作用哈，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嗯，这是我们之前说过，孙先生问了一下。李老师啊，说那葡萄外面还有一个问题哈，嗯，这是我们之前说过，孙先生问了一下李老师啊，说那葡萄外面那层白霜有没有毒？
0: 嗯嗯
1: 嗯，
0: 没有毒，
1: 啊，那是葡萄自然形成的，
0: 自然形成的啊，
1: 嗯，
0: 就是它也就是也附着力非常强，
1: 嗯，
0: 就是也不太容易洗掉啊，只不过招水以后呢，就是它折光率增强了以后，好像是没有了，
1: 嗯，
0: 实际上还在上面附着着。
1: 哦，而且就是区别这层白霜，嗯，是白霜是天然形成的，
0: 嗯，
1: 还是后来喷的农药也有一个窍门，
0: 嗯，
1: 就是看它是否均匀。
0: 对对对，
1: 嗯，
0: 看它是不是始终360度均匀如一。
1: 哦，嗯，我们之前也说到了葡萄肠，
0: 嗯，
1: 之所以那么有名哈，
0: 嗯，
1: 非常有名的料器，慈禧都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有一层白霜。
0: 对，
1: 那个时候可能农药还没有引入到中国呢，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天然的哈。
0: 对，嗯，
1: 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那今天这两道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用到了一味很重要的调料，这就是糟卤。说到糟卤，很多朋友用过这味调料，它是从酒糟中提取的香气浓郁的糟汁儿，再配入新香的调味汁儿，无论是清蒸、糟溜、煲汤还是炒菜，这糟卤呢都能用得上。接下来这两道菜呢都用到了这道非常重要的调料。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道菜呢，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品，叫糟溜鱼片。为大家介绍糟溜鱼片的是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肖正刚先生。这道菜呢，他曾经在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中介绍过。今儿啊，我们再回顾一下这糟溜鱼片怎么做。
6: 一般最好的是什么？像这个黑鱼，河鱼就是黑鱼，海鱼像是海梭，这类东西啊，它肉比较紧密，同时呢又没有小猛刺儿，不至于回头把人扎了，是吧？另外呢，它在过程中呢，它容易吸味儿，吸收那调料的味道
5: 哦，
6: 和它固有的那味儿调在一起。所以你看，像如果用黑鱼啊、用海梭啊这些啊做这个糟溜，那是最理想。那具体方法呢？它咱们就不说那么特别细，因为呢，从饭馆讲呢，它是比较麻烦的。咱们把大概的过程呢跟大家说说，是吧？第一个，咱说了，选了这个鱼了。啊，把鱼是吧？你给要拾掇一下，然后把那个鱼片给它片出来，是吧？片出来鱼片以后呢，也得啊稍微的腌一下，啊，比如搁点盐，搁点蛋清，搁点黄酒，啊，差不多一分厚的鱼片，哎，给它腌一下，然后是吧？这个把油锅做热了。不要特别热，六成也就100多度，是吧？120度、30度，这个样子，把这个鱼片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千万不要把这一盆或者说一把鱼一抓都放里头，那这鱼就形成一坨了，
5: 哦，
6: 就再也分不开了。
5: 而
6: 且呢，这个它就是出来以后，它即使你油锅大，也给它炸老了。所以一片一片贴着边，慢慢往里送。然后呢，你等这个都放了哈，也划好了之后，这个把这油逼出来，那么这个初步这个加工半成品，这鱼片就出来了，是吧？这时候就很重要了，这饭馆它做的好不好，不在划鱼片那段，而是在于啊，他要做这鱼片的时候用的那汤，讲究的要用鸡汤，是吧？你要把这鱼片搁这鸡汤里头要汆烧一下，放了这里边再放点调料，比如说盐呐、黄酒啊，搁点糖给调了味儿。说了半天还没什么呢，没有糟呢。
5: 就是啊，
6: 对，
5: 我们什么时候用糟啊？
6: 这时候你再搁里糟
5: 啊，最后
6: 基本上这鱼已经到了八九成了，这个菜，然后把这香糟放进去，香糟你预先要给它打开了，一般都是瓶装的，那家里可以在超市买到。是吧？你崴出一勺来，放到碗里边，给它和拢开，是吧？如果你觉得味儿太冲，你多。

0: 少搁点水，
1: 嗯，
0: 一般你就1:0.5的水就行，就是你一勺糟酱糟卤，你搁0.5勺，
1: 嗯，半勺水，
0: 哎，对对，也有的它比较浓，你看它那说明啊，比较浓，你按照它那建议的使用方法，哎，那么的，然后把这调好了之后，是吧？咱们这个鸡汤啊，这个鱼片也都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糟卤搁进，关键是什么呢？咱说的就是那鸡汤。
1: 哦，
0: 再一个，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手法也很重要，绝对不要用那饭铲或者是那个勺来回老这么瞎和了。
1: 嗯，
0: 这么一和了，坏了，这鱼就碎
1: 了。啊、哦
0: 一个是鱼呢脱糊，是吧？它不好。再一个，鱼本身就碎了，你就更不行，它卖相就差了，而且汤就浑了。
1: 哦、
0: 是吧？这还得讲究的明汤，哎，就不是说里边咋咋呼呼的那种东西、
1: 哦。
0: 哎，都差不多了。还没完，您再多少拢点芡，勾点芡、
1: 嗯，对，
0: 是吧？哎，溜芡儿，溜芡儿呢也叫跑马芡儿、
1: 玻璃芡儿、
0: 啊，哎，也叫再细点就叫玻璃芡儿、
1: 哦、
0: 啊，也叫再细点叫玻璃芡儿、二溜芡儿，就是这个、
1: 嗯、
0: 溜芡儿呢，你要用好淀粉，最好我觉得您最好用马铃薯，就土豆粉
1: 哦，
0: 哎，土豆粉劲儿小，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用这个玉米粉或者用这个白薯粉，它劲儿大，而且弄不好它有疙瘩。
1: 哦、
0: 哎，这么样，您的一道美味就成了。
1: 糟溜鱼片，
0: 糟溜鱼片，还有您做别的菜可以加香油，做这个菜您别加香油。
1: 为什么呢？
0: 它就压住那糟味了。
1: 哦，
0: 哎，因为糟本身它有一种香糟，糟卤特有的香味儿。
1: 嗯，
0: 那是一种淡淡的香。
1: 哦，
0: 你要放香油，一个是香油跟它本身不搭，再一个你放多了，它就压住这个味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可以试试这个。
1: 对，
0: 哎，鲁菜的名菜。
1: 介绍完了糟溜鱼片，接下来呢，还是一种鱼的做法，这就是香糟带鱼。说到带鱼的做法，其实有很多，比如说煎带鱼、炖带鱼、煎串带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厨师长王志先生给大家介绍一道香糟带鱼。
2: 这个香糟啊，是一种香糟卤，咱们呢。没见过的朋友啊，可能是不太了解。其实这个东西呢很简单，咱那个市场上都有卖的，跟那个黄酒差不多，但是它里头是咸味儿的。黄酒它也是一种发酵过来的，做料酒的，它这个也是一样，那个酒糟，加盐呐、啊，加香辛料啊。一类的东西，制作出来的一种这个调料。
1: 嗯，在超市我们也买得到。
2: 对，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嗯，首先呢，咱们呢做这个香糟带鱼，咱看一看这个原料，有带鱼、大葱、姜、香糟卤、盐、胡椒粉、料酒、鸡精。嗯，它这个制作步骤分为一，把带鱼去鳞、去内脏洗干净。切成那个8厘米长的正段，
1: 8厘米长，
2: 对，
1: 啊、哦，这有手掌这么长了。那8厘米长就是它有多宽呢？这个带鱼是不是也应该挺宽的带鱼？
2: 带鱼啊，咱们最好买国产带鱼，不要那种太宽的带鱼。太宽的带鱼啊，它吃起来没有带鱼味儿
1: 啊，就是中间有一大骨头那种，是吧？有一个挺硬的那么一块儿，那是进口的带。
2: 切成8厘米长的段之后呢，在两面切成那个十字花刀口，
1: 有利于它进这个味儿。
2: 把切好了这个花刀的带鱼啊，放大葱、姜、料酒、盐、胡椒粉腌制15分钟。二，把那个香糟卤下锅，加少量的水和盐、鸡精，熬开，放凉待用。
1: 啊、哦，就是熬这么一个汁儿。
2: 对，它这个香糟卤啊，口味比较重。那咱们呢就适量的给它少加一点水和那个鸡精，盐呢就看你个人的口味了。
1: 嗯，
2: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喜欢吃清淡点的，我就不放盐；如果稍微我口重一点的，你要稍微加点盐，因为它用水稀释了之后，口就淡了，口感特别轻。第三，把腌好了这个带鱼上锅炸透，捞起。凉透之后，放入这个香糟卤的汁儿里头浸泡。4个小时之后就能吃。
1: 这是咱是把这香糟卤先备好了，把带鱼也炸好了，放凉，然后把它浸泡。这个味儿是这么进去的，不是说在锅里热一下，不是这意思啊。
2: 对，不用在锅里热，因为这个菜呢，一个热菜凉吃的一个菜，你说夏天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做完之后， 拿那个汁儿啊，把这带鱼泡好，放冰箱里头。
1: 嗯，
2: 哎，什么时候想吃，哎，就随时可以夹出来就能吃。
1: 对，这也比较适合夏天来吃哈。
2: 对，
1: 嗯，热菜凉做的香糟带鱼。
2: 嗯，咱注意买带鱼最好是买国产带鱼，不要太宽的那种，太宽那种啊，它没有带鱼味，吃起来那个口感翻面不好。第二个呢，切花刀的时候，不要切得太深。切得太深呢，它在炸的时候啊，容易顺着那个花刀口啊断裂啊或者什么的，容易碎。这道菜呢，是不是很，四季适宜的一道菜？完之后呢，咱们看这道菜也可以举一反三啊，再根据个人的这个口味啊，喜好啊，再制作出别的菜肴，如这个香糟鸡爪。香糟这个鸭掌，还有香糟毛豆之类的菜，喜欢吃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在家里头啊，自己去研究研究，
1: 尝试一下。就您如果喜欢这香糟味儿，可以选择不同的食材做成这个风味的菜肴。
2: 对，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跟各位说哈，本人已经是一个成家立业的成熟男人了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里的情况哈。每到夏天啊，我们家里就吃西瓜，吃西瓜的时候呢，都是一切两半，然后用勺子挖着吃，中间没有瓜子的那一部分呢，是儿子吃，周围的那一圈油籽的呢，是老婆吃，而如果他们俩吃不下，还有剩下的，那才是我的啊。这是我们全家经过了多次实验之后证明最合理的一种分配方式，每个人都会开开心心的啊。当然了啊，人家娘俩是真开心，我呢是不敢不开心。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这种性格表现在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你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对陌生人就应该友善一点儿。你比如说，我在路上走着走着，碰上那些金融保险、英语培训、留学服务、相亲中介、不孕不育的产品推销员，让我填调查问卷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拒绝，而是特别耐心地拿过问卷，然后心平气和地填好，最后再一笔一画地填上我前男友的姓名、住址还有联系方式。
0: 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学富五车的在读博士生，本人最近要开始写毕业论文了，字数一直是我非常头痛的问题。不过经过我和一些老一辈的博士生的交流，我学会了很多种方法。你比如说，写到1991年，你就可以把这几个字扩写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再举个例子，如果你要引用牛顿的话的时候，一定要在前面加这样的定语，那就是生活在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全才、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光学》等名著的埃萨克·牛顿爵士曾经这样说过。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当我们能看懂一件事儿的时候，
2: 这说明我们长大了。
0: 当我们能看清一件事儿的时候，
2: 这说明我们开窍了。
0: 当我们能看破一件事儿的时候，
2: 这说明我们理性了。
0: 当我们能看透一件事儿的时候，
2: 这说明我们成熟了。
0: 而当我们能看淡一件事儿的时候，
2: 这说明我们真的有时间去寻找快乐了。
0: 我们俩呀，其实也是刚刚找着快乐的方向。
2: 和您一起分享我们的
0: 欢乐正前方。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今儿节目一开始啊，先跟您夸夸的哥师傅们，咱也得承认，这有的的哥吧，有点小缺点，那就是话比较密。不过其实这不能怪的哥师傅们哈，这成天给关在一小车楼子里头，遇见个把能聊的乘客，海聊一通，那也顺理成章。
2: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还真不是这些。
0: 我们要说的吧，那是咱们逼哥的另外一大优点，那就是心细。
2: 要说细心这事儿吧，咱那文青小编小小还真得感谢一下那天拉他的的哥，要不是人那的哥又有觉悟又细心，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忍辱负重。
0: 话说这天，我们欢乐小分队的文青小编小小同学吧，不知道为什么跟男朋友吵起来了，一气之下吧， 带着行李就要去火车站坐火车走人。
2: 小小上了出租车之后，她男朋友就一直打电话让小小等她，让她千万别走了。当时小小坐出租车上，一边抹眼泪一边数了她男朋友的不是，根本就没看这出租车司机是怎么走的。
0: 等快到车站的时候吧，这小小一看计价器直接就愣那儿了，一共59块多，这比平时贵了一半还拐弯呢。这下小小可真急了
2: 呀，怎么这么贵呀、啊、师傅，你这是绕了多远呢？你怎么那么缺德呢？你是哪个出租车公司的？我要投诉你。这司机师傅是一特憨厚的人，听小小这么一说有点急了。只见的哥一伸手抢过小小手里的手机，对小小男朋友说，
0: 我说兄弟，不管你在哪儿呢，你能快点过来吗？我实不相瞒啊，刚才我一直是替你争取时间来着，可是我也不能老这么一直绕啊。你看你女朋友那样，我再这么绕下去她非得把我弄死不可，你快点来吧，我求你了，行吗？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在这儿呢，想跟大家说句公道话啊，最近我老听别人说，说什么外地人抢走了我们本地人的工作。咱仔细想想这事儿啊，那要是一个没人脉没钱连本地语言都不会的人都能抢了你的工作，那你可真够牛的。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觉得身处网络时代的人们更容易有一种失落感。就比如我吧，上个周末我出去吃了顿火锅，花了我足足300多呀，但是当时我忘了拍照了，你说这顿饭这不是白吃了吗？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以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作为一个女人，我这辈子只佩服三种人。第一种是上厕所不带手机的，第二种是长得漂亮又不自拍的，第三种是整天逛淘宝就是不买东西的。
1: 我跟你们说呀，作为一个优质青年呀，我一直搞不懂一件事，那就是小时候吧，我们跟别人一提起我们的梦想来，大家都会夸我们懂事，可是长大以后呢，我再跟我们单位领导没事就提我的梦想，我们单位领导呢就会说我幼稚，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一有志青年在坛子里发问，
1: 你们说这些有钱人啊，就是爱买豪车炫富，

0: 说这一天，在一个相亲节目上，主持人问一个男嘉宾，请问这位男嘉宾，在恋爱这个问题上，您最多可以接受您的恋人和您相差几岁呢？憨厚的男嘉宾直截了当地答道，
1: 哎呀，这个事儿好办啊，我跟您说吧，主持人啊，只要颜值过关啊，上下五千年都行。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五类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欢乐运行，
2: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家里有一四岁大的闺女，平常工作忙顾不上家，上个周末一个人在家里带闺女，跟闺女一块看着看着动画片吧，突然们家闺女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特别四平八稳的跟我说了一句，
6: 爸爸，你都有这么多白头发啦。
1: 当时吧，本来我一门心思看动画片呢，没想到我闺女这么一说，当时我就愣了，心唰一下子一暖，心想这几年的功夫没白费，闺女终于长大了，都知道体恤自个儿老爸了。我当时一激动吧，立刻就把我们家小宝贝儿一下子抱在了怀里亲了一口，然后吧刚想对我们家闺女说点什么呢，没成想我们家闺女继续跟我说道，
6: 那爸爸，你都有这么多白头发了，你什么时候死啊？

0: 小咖正传二，白事会。
1: 本人是一公司白领，前些年吧交了一女朋友。哎，别提，我这女朋友非常非常的有爱心，属于那种小鸟依人型的。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吧，就看见他们家养了一只小白兔。昨天我正在超市买东西呢，我这女朋友突然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她说养了很多年的小白兔死了。说完这话之后吧，就在电话里头痛不欲生，连话都说不清了。我呢就站在超市门外，就这么举着电话安慰了她半天，最后她终于不哭了，然后一边抽泣着一边在电话里向我嘱咐道：
2: 亲爱的，今天你就不用再买胡萝卜了，兔兔再也吃不到了。另外，你回家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买点花椒、大料、孜然啊什么的。

0: 笑咖正传三，当时明月。
1: 本人孩爸一名，今年我们家孩子上小学三年级。就昨天下午，我们孩子跑跑颠颠的，特别高兴的就回来了。然后呢，说他们班的语文老师啊，说他的作文水平啊，不像三年级的学生，好像是个五年级学生的水平了。所以我们家孩子高兴的那是不得了啊。我听到了这则消息之后，默默地走上了阳台，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我拿着孩子作文本的手，就这么在风中微微地颤抖啊！天地良心，我儿子这篇作文，我自己熬夜改了整整六遍呢，最后就是这个下场啊！

0: 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欣赏瞿澄的散文《奉旨做菜》，他给民间留下一脉传承。
4: 有一种诗体，明明是诗，却被称作词，那便是竹枝词。竹枝词原本是四川民歌，唐朝的刘禹锡取其内容做成七言绝句，描述男女爱情和三峡风貌，传颂一时。后来者纷纷效仿，都以竹枝词之名介绍本地的风土人情。虽然是游戏文字，却兼有旅游指南之用，故特别受到外地人的欢迎。民国时期，有人做了一系列关于街巷美食的竹枝词，合称《燕都小食品杂咏三十首》，悉心刻画，流传至今。其中一首谈酥燥肉的，倒是“酥燥肥鲜饱老馋，火烧汤渍肉来欠。纵然饕餮人称腻，一轮高油已满山。”这首竹枝词描绘的是一道叫酥燥肉的菜品，这道菜有什么来历，又是什么味道呢？请欣赏瞿澄的散文《奉旨做菜》，他给民间留下一脉传承。
3: 饕餮是上古凶兽，著名的贪婪暴食。据《山海经》说，其状如羊身人面，眼睛在腋下。上世纪末，我国西北的陕甘宁地区曾发现距今六七百万年的巨猎狗化石，推测其体格要比现存的非洲斑鬣狗大出四倍，有两三百公斤之重。有人怀疑这便是饕餮的原型。因猎狗常有咧嘴怪笑之样，神态邪恶，而且不避腐臭，正符合饕餮穷凶极恶的形象。古人以饕餮形容贪得无厌，至苏东坡则作赋以老饕自称，只强调嗜吃一面。后来者有样学样，渐渐把饕餮发展成带有趣味性的雅称。诗中所说的酥燥肉，其来历清拜类超称。酥燥膏、酥燥酱诸物，相传孝全后生长吴中，亲自仿造，故以名之。吴中就是苏州。孝全后是道光皇帝的孝全成皇后。此说显然有误，须知御膳房的酥燥底档是乾隆二十一年所立，对应御膳房一个专门烹制苏州菜的厨房，称作酥燥铺，比1782年才诞生的道光帝早出近30年，当然更不会和道光帝的皇后有关。
4: 清宫烹调宏观上只有三类，一是山东菜，明朝御厨主要是山东人，清朝留之；二是关外菜，由满族带。

0: 来。第三就是苏灶铺的苏杭菜，三者之中只有苏杭菜是后增加的。苏灶铺成立以前，皇宫内只有苏宴之位，是效仿明廷用来宴请国宾的国宴，但是国宴不常有，迫得乾隆皇帝常常设法变通。比如乾隆六年四月初九日，借着给太后祝寿，顺便就享用了三天苏杭菜。乾隆帝爱食苏杭菜，所爱之深，非但认菜，而且认人。史料中有这样一件趣事：乾隆十二年十月初一，养心殿备了一桌十五品酒膳，其中四品标明是张安官所制，可是乾隆帝尝了以后，断定这绝非出自张安官之手，派人通过他亲自重做。这位张安官是当时御厨房主要的苏州厨艺，和他同事的另有赵玉贵、吴进朝等，他们拿手的是燕窝黄焖鸭子炖面筋、燕窝红白鸭子炖豆腐、燕窝秋梨鸭子热锅等菜，受到乾隆帝的特别眷顾。
1: 可是相比之下，张安官又不如张东官了。张东官生平不详，可能是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时从南京带回来的。据溥杰的夫人错额号所著《时在宫廷》介绍，张东官本是苏州人，曾在江宁陈家当厨，后来随乾隆帝来到北京，在宫中直吹多年。而且乾隆帝增设的那个苏灶铺从一开始就是由他负责，御膳房高手如云，张东官从中脱颖而出，有一锅汤居功至伟，上了也就收摊了。据说他手艺极好，所制苏灶肉味道浓郁，有些官员就算出门前垫了肚子都要来他这儿再补一碗。直到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他才把摊子挪到什刹海的荷花市场。东三省沦陷后，北京物价上涨，老百姓消费的能力下跌，孙振彪生意难做，欲求降价只好缩减肉量，会以当时较轻贱的猪肺猪肠居然使口感变脆，生面别开，同时再加售火烧一枚，使大家都能吃饱。这就符合前引《燕都小食品杂咏三十首》中的“火烧汤字肉来欠”一句所述了。由这句诗中又可知苏灶肉尚有另一脉传承，盖因杂咏原载《正风》杂志第九期，出版时间是1935年5月。据诗前文字，此乃七年前的旧作，作者是王印斋和雪印宣主。换言之，早在1928年民间就流行拿火烧搭配苏灶肉，只是没想到猪肺和猪肠罢了，毕竟生意人控制成本，其方法往往一致。
0: 好了，屈澄的散文《奉旨做菜》，他给民间留下一脉传承，我们欣赏完了。正宗的苏灶肉用料讲究，做法复杂，特别是又与皇家有比较可靠的联系，所以是菜品好吃，故事可听。可惜作者没写苏灶肉如今的景况，我们想品尝一下的话，还得另寻途径了解。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光阴荏苒，年华总是被风吹雨打去，而岁月留下的那些痕迹又是那么真挚而美好。因为岁月的错过或错失，成为了我们今生无法实现的美梦。蔡诗芸带来一首《错过》，你好吗？我是春晓，现在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没有如果》。

每一首歌很重要的部分，其实也一定是在副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很多时候也是在副歌部分。任贤齐的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有你的快乐。王若琳的这首旋律很有节奏，很慵懒的感觉，写了一个女孩子在想念自己爱的男人，想着睡不着，期待着和他在一起的憧憬，一起来听。

人间最悲哀的就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陈奕迅总是那么透彻的让人心碎，然后唱出一个人孤独寂寞难耐的执着和伤怀，带来这首《不要说谎》。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1: 熊宝贝乐团带来一首《我们迷路在灰色的城市里》。

春晓在这里跟你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希望苏打绿亲身唱起这首叫做《频率》的歌的时候，能够牵动你的每一根神经，让你的身体跟着这首歌的节奏变成某一种相同的频率。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范玮琪的这首《灰色的彩虹》，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悲伤，好像天边的那道彩虹一样，我们不再绝望。范玮琪的歌《灰色的彩虹》。

我想很多人都经过失恋吧，那种绝望悲伤很多人都永世难忘。悲伤的旁白会不会显得苍白无力呢？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做自己生命的主角，而不是别人生命中的看客。在你想要放弃的那一刻，想想为什么当初坚持到这儿了。生活岂能百般如意，正因为有了遗漏和缺憾，我们才会有所追寻。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成功呢，需要空间，也需要时间。当然，成长也有很多方式，迎接挑战，不假思索。给我阳光，我就灿烂；让我开花，我就结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生活其实很简单，过了今天就是明天，不要害怕开始。都说万事开头难，经历过起步时候的艰难，才会有飞跃的可能。而我们也不要畏惧结束，所有的结局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端。欢迎你回到节目中，希望我的话会为你增强信心。

0: 不起。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极限，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节目里我们将听到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60多年前的一部经典影片《刘宝的故事》。正是这部《刘宝的故事》让《九九艳阳天》的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而片中男女主人公纯洁的爱情也打动了几代中国观众。电影《刘宝的故事》改编自胡石岩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连的副班长李进与女主人

工二妹子产生了纯洁的爱情。经过指导员的帮助教育，他们暂时搁置儿女情长，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中。在影片里扮演二妹子和副班长李进的分别是著名演员陶玉玲和廖有良，而更巧的是，两位主演电影表演艺术家陶玉玲和已故的著名演员廖有良都出生于10月28日。我们就重温这一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佳作。

5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哎，这个地方好像到过。
1: 副班长，
0: 你到过？
2: 恐怕是做梦到过。哎，等，哎，
1: 指导员，你们都在啊？
3: 啊，你们班住在小巷那边，知道吧？
1: 知道了。

0: 老乡，嗯，
1: 这边啊，
0: 哎，一个人也没有啊？
2: 嗯，是啊，
3: 没人，
2: 哪去了？
3: 没人。休息去。
2: 哎，哎，班长，这有人
4: 啊，
2: 你来跟他讲讲。
4: 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小牛。
4: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5: 那你叫什么呀？
2: 我叫老虎。啊呼啊呼，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5: 你们打鬼子？
2: 当然打。别攻，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5: 让我看看。
2: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5: 三个。
2: 都有谁？
5: 爹。
2: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5: 姐姐。
2: 他们上哪儿去了？
5: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0: 几十个鬼子，还有天理。
1: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0: 是他们给我的吗？
1: 他们住那屋里吗？嗯。你饿了吧，妞妞？
0: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吃的。爹，还有你，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1: 哎，都睡着了。
0: 爹，二姐什么时候回来？
1: 哎，这
0: 不这儿。
2: 副班长，您舞弄什么呢？啊？
3: 哦，表扬咱们班长。
2: 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
4: 班长，
2: 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
4: 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突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5: 好，你说怎么来？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人家老头要不高兴的。
2: 哼，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啊。
3: 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花。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他们都对你好吗？
4: 好。
3: 他们都是。
4: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3: 家？
4: 啊。我没问过。
5: 唉，怎么办呢？
6: 小妞，你猜，你猜，小妞猜。
3: 就这个，就这个。
5: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1: 我说呀，我们帮助钱大爷修房子，这一点
7: 报告司令长，
1: 坚持
7: 蒋城的伪军过西南来抢粮了，连部将你们马上轻装到装修所集合。
8: 是，
7: 集合。
3: 二姐二姐，怎么办呢？
7: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1: 呵，送上门来了啊。
7: 快嘛快，
1: 算
7: 那怎么成，
1: 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7: 小牛，快打一个结实的袋子啊！

0: 快走吧。
1: 我不走。爹回来了。
2: 二妹子，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躲躲吧。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

0: 磕吧。
1: 嗯。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0: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1: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0: 我是连长鼠鲁带领。
2: 越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Yeah! 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4: 每个月不定吧，就是看需要，可能双十一会花的多一点。数不清了，就不敢看。
5: 我应该是淘宝的劣质用户吧，充话费最多吧。
6: 这个因为我不怎么买衣服那种东西，我网购一般都是电子产品，我有的时候很久不网购，然后有的时候一次性网购，我会买很多东西。就比如说我最大的一笔，就是最近最大的一笔消费，就是买了一台电脑嘛，自己组装，然后整套下来花了蛮多钱的，反正花了差不多16000吧。
7: 不太经常网购，因为工作太忙了。
8: 有的时候花的多，有的时候花的少。少的时候可能一个月都会网购，多的话可能一个月会花个1000多块钱。
4: 可能10000多吧。衣服、化妆品，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一些。
9: 不确定吧，有的时候几百，有的时候几千。护肤品或者衣服吧，可能衣服比较多。
10: 看我有多少钱吧。也不一定吧，就是看我的需求，就是有需要才会买。我平日网购经常买的，比如说衣服啊、鞋子啊、包啊，也许是自己真的需要的东西。
11: 3000以下吧。
12: 护肤品、化妆品、衣服，各种各样的都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3: 在家靠父母，出门啊，出门记得把垃圾扔一下。各位好，我是红彤彤的红辣椒。
1: 哼，一日为师，终生免费保修。各位好，我是活泼的朝天江。
4: 哎呦，红辣椒，你这脸怎么被挠破了呀？像是女人的指甲挠的，身上也是青一道紫一道的。难道说你
5: 别瞎猜啊，我昨天去劝架了。
1: 谁和谁呀、啊？郭大嘴和他媳妇儿。你们有没有隔壁老王？
5: 哎，你瞎猜什么呀？是皇上和皇后。
1: 哦啊，
5: 哎，我爹跟我妈。
1: 嗨，怎么回事啊？叔叔阿姨一向很恩爱啊。
5: 恩爱是恩爱，但谁让我妈是个天生的刀子嘴。我爸脾气再好也有发飙的时候呀。
1: 那倒是，你跟我说说啊，最近你妈怎么惹你爸了？
5: 应该是说我爸怎么惹到我妈了。上个礼拜老妈新烫染了一个发型，老爸回家看了一眼就说，哎呀，家里的狗怎么蹲在你脑袋上了？
1: 哎呀，你爸爸太不懂浪漫，太不解风情了吧，赶紧你爸弥补一下过失。
5: 是啊，看我妈气得饭都没吃下，我爸很内疚啊，突发奇想就给他熬个粥吧。
1: 哎，这个好，这个好，
5: 想着我妈一会会夸他啊，心里还美滋滋的。
1: 那赶紧熬粥啊，
5: 淘好米倒进去加水。
1: 哎，
5: 电饭煲坏了
1: 啊，
5: 怎么漏水呢？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妈从房间里出来看了看说，
1: 电饭煲内胆没有放进去。
5: 哎呀，这一下子家里的气氛就降到了冰点呐、
1: 啊！谁也不理谁啊。
5: 为了缓和气氛，我提议一家三口去看望80岁的奶奶。
1: 这个主意好啊，红辣椒，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绝对不会再有冷战了。
5: 对呀、啊，开学的时候进行的挺顺利的、当我奶奶非要给我包红包的时候，
6: 孙儿啊，只要你没结婚啊，你都是个孩子，红包得收下。
5: 边上的爸爸插了句，他要是50岁还没有结婚，你还给他包红包啊？
1: 什么？谁说儿子50岁还娶不到老婆？
5: 哎，你说我妈跟我爸吵架，是不是我爸他也有错啊？
1: 如果不是遇见你妈那么暴脾气，像你爸这种小错误也不至于吵起来。
5: 哎，那倒也是。前两天啊，我妈妈兴奋地跑到我爸爸面前说，
7: 哎，老根呢，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本友，他是搞收藏的，教我怎么搞。我这两天收藏了好多价值不菲的宝贝嘞。
5: 不可能吧，你别被骗了呀。
7: 真的嘞，快看快看。
5: 然后我爸就跟我妈走进书房啊，不慌不忙地打开电脑进入了淘宝。
7: 别看了，好多价值不菲的宝贝。
1: 看来啊，你爸和你妈真的是螺丝与螺母，巧克力和音乐更配哦。
5: 那倒是，他们也就是吵着玩。生活嘛，哪有一帆风顺的呢？
1: 虽然你爸是嘴笨了点儿，但能受到你妈的脾气还真是不容易。
5: 我爸还对我传授过经验呢。
1: 啊，说什么？
5: 公婆吵架，吵到激烈的时候啊，作为男子汉，为什么要和女人一般见识呢？何况是自己的老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当时我跟媳妇道了歉啊，媳妇挺高兴的。道完歉，我就发现人生豁然开朗了，
1: 是吧？
5: 是啊，他哥也把刀放下，他弟弟的锄头也放下了，他妹妹拽着我头发的手也松开了，老丈人也把窑砖给扔了。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8: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9: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10: 你好有味。
11: 乐小又一直觉得电脑上的摄像头很模糊，想着自己买了次品吧，凑合着用。这不，电脑用了快2年了。 有一天他闲着没事儿，抠下了摄像头孔，抠下了一层贴膜，瞬间很清晰。刚才乐小优打车，他对司机说，
2: 师傅，我没带钱，要不给你写一个一帆风顺吧，好不好？
11: 什么？你是来搞笑的吧？
2: 哎，你是第一个觉得我有幽默感的人呐！啊！
12: 你好有味。
2: 乐悠悠跟同事去食堂吃饭，看着同事菜明显比自己要多，而且钱是一样的，他就去找打饭的阿姨理论。本来呢，他已经做好了吵架的准备，阿姨一句话就浇灭了他的怒火。阿姨说，
13: 哎呀妹子，我还不是看你那么瘦，吃的肯定没有他多了，我就按你的这个身材给你打的喽。
11: 有一天班主任去别的班上听课，坐在教室前面对一位同学说，
2: 同学有裁纸刀吗？
11: 接着班主任自言自语，
2: 哎呀，这个裁纸刀可真快啊。
11: 过了一会儿班主任又说，
2: 同学你有创可贴吗？
11: 这天乐小优参加一所学校的招生复试，笔试和面试两轮测试，乐小优对阵四名专家，一些考题让考生感到措手不及。考官说，这位同学
2: 啊，你好你好考官，
11: 请你出一道题把我难住，前提是你知道答案，怎么样？啊，
2: 那你知道我爷爷叫什么名字吗？
11: 啊？
2: 啊，你不知道哈？我知道答案的，你不知道？啊，我跟你说，这个类似的问题吧，还好多啊。我小时候那个叫王二狗的咬了我一口，那个王二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呀？答错了。哎呀，我跟你说，我们家门口啊有一条小河，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十六七八，一共有多少只鸭呀？哎呀，专家不行啊，你有什么不学校不来了。
11: 乐小优有一位同事姓万，生了个孩子。同事说，哎呀，以后啊给孩子起名字一定得大气，特别是在孩子上学点名的时候，那得叫得响亮才行。一圈同事陷入沉思，只有乐小优大声回答，
2: 姓万，你叫万岁爷嘛，万岁爷这个寓意又还好，长命百岁，那就是要健康成长，是不是？万岁爷哈。
11: 有一朋友晚上心情不好，他爸爸知道了说，
14: 啊，心情不好啊，去吃火锅去吧，走。
11: 我朋友听了非常激动，然后下楼了。刚刚出车三分钟，他爸问，
14: 心情好了点没有啊？
11: 我朋友点点头，然后他爸爸就默默地掉头回家了。
14: 走走走，回家。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老酒换新装，那些特别的翻唱。翻唱本身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歌手在面对一首歌时的怀旧和野心。

0: 这是齐秦难得的一张翻唱专辑，1999年的《齐秦世纪情歌之谜》。看看专辑发行的年份，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齐秦给专辑起了这么个名字。1999年是世纪之交的边缘，在人人都在追忆过去和期盼未来的时候，他的企图心也很明显，向20世纪的音乐人致敬。所以这张专辑当中，齐秦翻唱了刘家昌、罗大佑、王菲、张学友、凤飞飞，甚至还有唱歌自成一派的李宗盛。1978年出版的《生命中的精灵》，李宗盛当时是用故作老成的心态写下了这些代表作，其中有一首歌叫《寂寞难耐》。这样的歌交到齐秦的口中，又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1: 总是平白无故难过起来，人儿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老酒换新装，今天我们来听这些极致的翻唱。翻唱有的时候是为了用前人的歌来吸引后人的注意，有的时候呢则是回归。提到蔡幸娟这个名字，我想可能有些人完全不知道她是谁了，但是回到90年代，你可以在满大街找到她的声音。1997年的时候，蔡幸娟发行了一张《再见蔚蓝海岸》，之后就转行做电视主持。2001年，新世纪的开始，乐坛的复古风强烈，老将又纷纷再现，蔡幸娟也回来了。本着情歌永远都不会过时的原则，她发了一张叫做《绝版情歌》的翻唱专辑，主打歌叫《真情》。当年千百惠、高胜美、林淑荣都唱过这首歌，彭佳慧后来有一首歌叫《听到你一声再会》，便是截取了这首歌的一段。而蔡幸娟的版本直到今天听仍然保有典雅的味道。

蔡幸娟和张清芳都是属于台湾90年代的绝美女声，她们也同样发行过翻唱专辑。张清芳的翻唱专辑取名叫《留声三出赛曲》，专辑的影响力虽然不如王菲的《非靡靡之音》，但是她成功的翻唱了一批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传一时的校园民歌，比如这首用徐志摩的现代诗作为歌词的《偶然》。空灵的意境，豁达的心态，被当时的张清芳完美的演绎。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老酒换新装。今天我们来听翻唱歌曲。其实莫文蔚这个歌手呢，一直给我们的感觉有一点点奇怪。很多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会觉得他不仅人不太好看，而且呢歌也不是那么好听，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过了几年之后，你又会发现他怎么越看越好看，他的歌怎么越听越好听，会惊觉这个女人在审美上的确是非常的超前。莫文蔚有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回味》，当中的歌曲呢可以说是什么风格的都有，比如说这一首《时光男》当年的代表作《打起手鼓唱起歌》，这样老的歌在莫文蔚的翻唱之下却别有韵味。有人说他的翻唱已经是渐入无人之境。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聊什么呢？
1: 是的，
2: 聊这个过节之后怎么减肥。
1: 哎，这个节后的身材管理我们该做些什么。
2: 是的，
1: 虽然这个

0: 吃得很开心，但是还是不要忘记身材管理。
1: 嗯，对，
0: 是
1: 啊。今天这个话题当然不能我们两个跟大家聊了，就是我们两个虽然也在做身材管理，但是不够专业嘛，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讲专业的事情。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从事体育行业很多年，而且现在也是专业做健身的这样的我们的一位嘉宾，欢迎云鹤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云鹤。
0: 哎，我们这个云鹤教练真的练得非常棒，
1: 对，
0: 一看就感觉是这个很有说服力的
1: 啊。对，就是云鹤教练今天刚跟我们一见面，我跟教练两个就说哇，确实不一样。对，所以呢，今天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健身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身材管理，而且还哪怕我觉得不是说是我要为了瘦为了美我要为了健康的朋友来跟我们聊一聊，来问问题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我们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没错，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哎，在这个节后身材管理需要做哪些事情，然后当然如果您有一些运动方面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小困惑啊，或者是想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互动来。
1: 好，那我们先问一问云鹤吧，平常你的健身的或者锻炼的这个频率是什么？
2: 我一般的话，现在的话基本上会天天动，因为我也是个教练，但是呢，
0: 是职业需要，工作需要，
2: 对，工作的需要。但是平常的话也会增加一些力量训练，一周3到4次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方式吧。对。
1: 3到4次力量训练，那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训练强度是应该这样吗？还是可以往下减一减？
2: 其实对于普通人，有几种，比如说刚进入这种健身领域的一些健身爱好者们，然后以及有了很多经验的，以及有很多年的累积的这样的健身的人的话，是建议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初学者啊，那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做2次左右，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慢慢的熟悉每一个器械对你身体带来的感觉。但是对于一些老手来说呢，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和自己的一个身材的规划和管理进行一些训练。对，
0: 就是还是其实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体能训练。
2: 对对对对，是这样是最好的。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吧，点个名哈，包括515500080燕林向阳而生啊，大家都来了。我们先看大家怎么说的。向阳而生说该干嘛干嘛，锻炼健身，也就是他这个节后身材管理的一个方法。
0: 哎啊，燕林说了，这个不暴饮暴食，不熬夜，适当运动，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其实跟过不过节关系不大啊。
1: 对啊，然后向着阳光说，过节后要让自己生活恢复正常，坚持运动才是身材管理的主要措施。运动可以帮助燃烧身体的脂肪，长时间坚持就能看到有效的身材管理。
0: 没错
1: 啊，0800说我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假期该锻炼锻炼，每天20公里照样走，绝不会停的。
0: 这个20公里太厉害了。
1: 哎，其实说到这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就是，我总觉得好像我们来坚持锻炼健身，并不能让自己瘦，但是呢，我少吃点就瘦了，是真的这样吗？
2: 这个的话也是因人而异的，然后之后而且也要看你的个人的一个基础代谢率，那这个的话要往深了讲会很多，但是我给大家这边再浅一点讲一下，就是你每天的就是涉及到减肥定律，你比如说你每天摄入的啊大于你每天的消耗的，那你这样的话呢，那你就等于你会慢慢的瘦下来，那你要是相等的，那你就保持不变。那你要是你的消耗的大于你摄入的，那你等于你会慢慢的瘦啊，对，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但是经常听到大家会说这个算这个热量缺口啊，但是就是普通人，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一定要算的这么精细吗？就如果想减肥的话，就是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量，比如说我吃多少，正常吃饭的话吃多少，然后运动保证在一个什么样的量，就可以有一个热量缺口，就可以瘦下来呢？
2: 如果要是简单的话，就是你不用数字来衡量的话，那你比如说那你的饮食上控制也是可以去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呢效果呢不是说特别的理想，因为每个人的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基数不一样，
0: 因为基础代谢
2: 对基础代谢率不一样，那你的消耗的能量以及你做的运动的消耗也是不一样的。对，
0: 就是这个跟大家来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比如同样跑5公里，那他可能就消耗的热量就高，因为他基础代谢就高。
2: 对，
0: 那一个比如说不常运动的人，那他跑5公里可能就消耗的没有那种常运动的人
2: 低一些
0: 高。
2: 对啊，你比如说现在就是外面很多流行的上一些操课嘛，那你说不同 同的人他消耗的热量都是不一样的，也是因为他的基数不一样。有的人就会困惑，那我一节课我可能我消耗到，用我们的手表来衡量，可能消耗到200左右，那有的人可能就到500到700之间。

0: 间。
1: 嗯，
0: 那这样呢，就是一是他的基数不一样，二是他的体重、身材。个儿高的矮也是不一样，
1: 啊、
0: 它的基数也不一样，
1: 所以真的是得因人而异。
0: 对对，因人而异的、
2: 啊。哎，是不是这个东西还跟性别有关？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跟我的伴侣，或者我跟我身边的男性朋友一起去健身，或者我们同一个运动的方式，他一定掉秤比我快。就我瘦起来就一定比他慢，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不公平。
0: 这个就是不公平的，因为你想一下，女生和男生的区别呢，肌肉含量是不一样的。
2: 嗯，
0: 那你比如说人体啊，它的肌肉组成也是不一样。那你比如说，那我们的男生他一练肌肉特别，你看外边的
1: 很容易，
0: 对，很容易出来。但是女生，你说你得下了多少功夫，你才能练成像金刚芭比那样的感觉的
2: 啊？
0: 对不对？
2: 所以简而言之，也能换句话说，就是女性你真的不用害怕，我锻炼一下就会变成什么肌肉人。
1: 对，这个长肌肉真的还是很难的啊！我觉得所有的很多健身的朋友都应该都知道这个常识，就是你想瘦其实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
0: 对，
1: 就是我们说经常说这个
0: 迈开腿，
1: 对，刷脂。对吧？那个刷低你的体脂率啊，
0: 是
1: 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但是你想增肌，让自己变得就是
0: 更有
1: 肌肉线条很明显，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0: 特别难的事情。
2: 嗯、所以女性朋友不用着急，也不用害怕啊，就该锻炼锻炼。
1: 没错啊，特梅普问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嘉宾怎么提高自己的基础代谢率？刚刚也聊到了这个话题啊。
0: 首先，如果那要是就是你要知道基础代谢率是如何帮助你的，然后呢，以及基础代谢率它的提高需要什么？那你比如说，它可能基础代谢率提高有助于，就是主要的参数呢是你的肌肉的含量。
1: 嗯，
0: 那你比如说你肌肉含量越高，你的代谢率会越高。但是呢，还有一个不可逆的法则，就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基础代谢率会降低。但是幸好你可以用一些外在的方式来去帮助你保持不变，那也就是增加力量抗阻力训练
1: 啊。
0: 对，
1: 其实还是多做力量训练，然后来提高自己的基础代谢率。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刚刚那个我们的嘉宾云鹤老师也说了，说这个可能随着年龄的推移啊，时间的推移，大家会觉得这个基础代谢率会降低啊，确实大家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很多人就说年轻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是怎么吃都不胖，哎，就是疯狂吃，然后也不太运动，也不会胖，那就是因为你的基础
0: 代
1: 谢率高。
0: 你像你20岁和30岁的基础代谢率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会20岁，你会感觉自己的精力充沛。就像我在以自身为例，我在20岁的时候，我一天能上5节课，都是高强度，比如说一节搏击、一节单车加一节核心，再加一节高强度有氧，这样我能连下来。
1: 这强度太高了。
0: 但是到现在了之后，你看人过了刚过30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体能就心有力，
1: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对，心有力，对，真的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想去上这种课的时候，你身体的体能以及你自己的状态会警示你不要做这么高强度的训练。为什么？因为你会知道你运动就会有损伤，就会有风险。
1: 嗯，
0: 所以的话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前提去做一个
2: 健身。就人要服老。
0: 也不是这样。
1: 但我觉得其实锻炼的这个过程是不断维持自己一个好的状态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刚刚嘉宾也提到了说这个我们说做力量训练啊，那一般人比如说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就刚刚您说的，比如说就是要量力而行，对吧？根据自己的自身状况，那如何判断说哎我这个重量或者是我做完这个力量训练之后这个身体给了一个不好的信号，就是这个我可能要适当的减减量了。
0: 其实这个东西你得分几个角度来考虑。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在训练量上来考虑。第二个，你考虑的是你的训练的动作技术上。那你比如说，那你在做任何一个动作，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就做推胸，那你比如说你经受过教练的一些简单的指导和你自己做的效果完全两样，同时一样的动作达到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那我们在训练当中也要注意你比目标肌肉的发力的感觉。那你比如说，那我们练一推胸，那肩痛了那怎么办？那就是你的姿势的不规整以及你的姿势的错误
1: 不规范，
0: 对，给你带来的一些问题。
1: 嗯，就是其他地方借力了，
0: 对，
1: 导致这个酸痛了
0: 损伤。但是现在的话，在外边的话做，基本上刚接触健身的做推胸的很多，他肩膀发力的感觉的他会特别多。这样的话前提下，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教练，巡场教练去问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
0: 你这样的话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做一个有效的锻炼。
1: 是啊，大家有的时候在健身房，比如说自己去到一些健身房锻炼的时候，老有一种误区，就觉得这个教练过来走过来就是向我卖课的，
0: 是不是那样？
1: 但其实不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教练真的就是看到你这个动作不标准， 担心你会受伤，其实是一个提醒。那有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询问一下教练。
0: 对，
2: 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节后的身材管理该做些什么。
2: 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听众的问题很多哈，9318问了，我近60岁了，每天一个小时的有氧过量吗？
3: 其实有氧那得看他现在

0: 现在我建议他做的就是一些核心的一些训练，以及就是降低他的运动损耗。因为他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那个骨密质呢会松一些，
1: 对，
0: 骨密质会松，同时你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它会造成身体的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和损伤带来。
2: 嗯，
0: 所以现在我建议他可以把你比如说他如果习惯性的运动，他可以保持现在的一个状态，但是强度不要过大。但是如果他不是经常锻炼的这样的，我建议他可以把跑步啊可以换成徒步走，比如说我们时间加长。然后呢，简单的一周做两次左右的小阻力的训练，比如说自重的训练，就可以达到他现在的一个。
1: 对，先问一下，就是9318这位朋友，您说的这个每天一小时的有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有氧训练？
2: 对，哪种有氧方式啊？是跑步呢？
1: 对，
2: 还是游泳呢？还是快走呢？
0: 还是
1: 现在这个网上比较火的
2: 健身操？
1: 健身操啊，都可以问一问。
2: 是
1: 啊，那问到这儿，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教练哈，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年龄段，就像您刚说的一样，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身体的这个适应度也不一样了。
0: 对，
1: 那是不是我跟年龄的不一样，我运动的方式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呢？
0: 是的，是的，不同的年龄段你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的话给大家细分的话，那比如说我可以那20岁你属于精力比较旺盛的期间，你可以做任何的训练，交叉训练等等的。但是你到了30岁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肌肉慢慢的在做流失，然后你这时候那你要保持你的训练量会提升一点，然后抗阻力训练也要多一点，比如说1周3次的一个这种抗阻力训练，3到4次的有氧训练啊，这结合而来。等到你到了40岁，你会发现自己的骨质啊，它会骨密质啊，它会下降。下降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为了保护关节呢，你就要做一些更注意的就是你的阻力的一个增加。你比如说增加的方式呢，你不要增加的过大。你比如说你锻炼的方式，也就是从一块肌肉群变到了全身多块的主要的大肌肉群的一个训练，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去保护你的关节和骨骼。
2: 哎，
0: 然后到了50岁呢，那你会发现，哎，最重要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下肢。那你走路的时候可能就会需要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去帮你完成这些运动。你这时候你就要做一些臀腿啊这些训练为主的一些训练，然后等你到了60岁，你会发现身体慢慢的降下来了，就像刚才这位听众似的，对他的话建议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的运动，你可以做游泳是没问题的，走路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做一些高冲击，对你关节骨骼有冲击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然后呢，力量呢，你可以做一些抗阻力啊，自重的抗阻力，比如说
1: 什么叫抗阻力？
0: 抗阻力就是对抗重力去完成的一个运动。你比如说，那我们的比如说练习我们的腿，我们就可以徒手蹲、徒手起这样的，你对抗自己的自身重量去完成的一个运动嘛，对吧？然后到你到了7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你这时候呢，你就要做一些平衡力的训练，因为到了70的话，骨质疏松加重，然后呢，你身体呢也是不太像以前的那种很好的可以控制好自己的身体，所以的话这时候你就加一些控制性的练习以及平衡性的练习，防止你在外边摔倒啊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再随着你年龄增长呢，到了80，那你怎么样？那你就要注意身体的一些放松和拉伸啊，这样的一些运动为主就更好了。
1: 对。
2: 但你会看到，比如说，就真的是有运动习惯的老人，哎，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看到他会比同龄的不太爱运动的这些老人，他会看起来是更年轻一点，而且整个的身体协调性会更好。
1: 对，
0: 减龄，是的。
1: 哎，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其实做了很多期关于健身方面的这个节目了啊，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能养成一定的运动习惯。
2: 没错
1: 啊，它一个是可以让你当然很保持一定的身材，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你的人维持在一个相对活力，然后比较有精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是。
1: 而且对你日后的这个年龄增长，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抵抗作用的，我觉得可抵岁月漫长哈。
2: 没错。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哈，包括这个晨晨说了，我适当做做举哑铃可以吗？我体能好像不是特别的好，跑步比较困难。然后也有朋友在问，我可以做滑盘吗？滑盘好像是最近网上比较
0: 火
1: 的一个。
2: 我觉得那个真的还是很考验你的核心力量，包括整个其他肌群的这个灵活度，包括肌肉耐力的。
0: 其实滑盘的话，如果是刚 接触健身的小伙伴，我建议是先可以观看的，
1: 对，不要碰它。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面的话，你在滑垫上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不受控制的，
2: 对，
0: 你会发现身体不是很好的去灵活的去控制，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很别，就很容易摔倒，发生危险。
1: 对，
0: 而且呢，它那个需要你的核心，就像您说的，就是核心的控制要多，而且你对你的身体的支配能力也是要非常强的，
1: 是的，
0: 你这样才能安全的去完成这个运动。
1: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动作做的不到位，你可能用其他的部位代偿了或者什么
0: 啊，对对对，
2: 可能会也会受伤。
0: 那个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拉伤啊，因为它是那个无限的一个延长，而且你身体控制不了，你肌肉没有力量。当你向侧滑动的时候，如果一旦一侧腿落下来，另一侧肌肉被拉长，你就很容易出现被拉伤这种问题。
1: 是，所以可能你短时间的感觉不出来啊。我做这个时候还挺好，还觉得又能锻炼这儿，能锻炼那儿，然后我可能腹部也有一定的感觉，但其实是你自己动作没有做到位，你又没有专业的教练在旁边给你去指导，就很容易出危险。那这个危险不是说是我今天做了明天，那有可能突然一下，
2: 对，
1: 拉伤了就得不偿失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对，这是第一个啊。还有，其实有很多朋友在说哈，说是那个我在跟跳这个健身操。其实健身操这个事情，我有个刘畊宏哈，然后带着大家都开始去跳，所有人小的老的都去加入到这个跳健身操的环练我其实跟跳了几节，我是觉得首先他的运动量没有那么的大，就在我们经常运动的人看来，但是他有很多的动作，其实是对膝盖有一定的损伤的啊。所以我们在跟跳健身操或者去选择这种网上跟跳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个选择或者判断呢？
0: 当然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以及自己对自己现在能接受能力的了解，也是要做一个充分的思考的。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就是现在跟风很多，就是大家都在做健身操啊怎么样的，但是你会发现有的设计的课程它并不是安全有效的。现在锻炼都是讲究安全有效，同时达到你的一个效果。你比如说在我们做健身操当中，你会发现有不同的人群，不管老的小的少的，以及男生女生等等都会有，对吧？你这样的话，你有的时候你不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比如说你的协调性你对自己的身体的控制性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做这些运动你就很容易受伤。比如说你的关节上的一些损伤啊，比如说你在做高强度训练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做心肺的训练，你会发现晕啊，这种等等的问题都会出现。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评估好自己的状态。你比如说你的一个运动心率，你的减脂心率是多少，对吧？以及你想达到的你的心率的空间是在哪里，你要有一个这样的定义，你才去做这些运动才是，对吧？才是有保障的。
1: 是，也有朋友在问，像这种网上比较火的什么滑盘也好，什么运动也好，它对膝盖或者对关节是有影响的吗？
0: 其实有些东西是有影响的，有些是没有的。你比如说，那我们做一些飞盘的运动，它只是做一些折返跑以及你身体的协调和反应能力。如果你有运动基础的时候，你可以去做这些东西啊，没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像滑盘的，因为它是不受控制的，重心不稳的情况下，我是建议，个人建议是还是要观望的。
1: 对，
2: 就可以先看一看，
0: 对，先看一看，
2: 然后就慢慢。我觉得运动都是这样，就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不能一上来就，其实有很多人有一个这个误区，就是比如说看了网上的这个视频，就觉得自己也可以，
1: 我
2: 行，然后就盲目的去试一下，然后。第一开始做一两个的时候可能没问题，但是后面比如再做就可能会出现这个运动损伤。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我想说一说啊，就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直播间里面，他会搞一些噱头，比如说把自己可能几十岁的老母亲，或者是这种年龄相对较大的或者很胖的人加进来一起说，你看，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锻炼他就怎么怎么样，殊不知在这个屏幕的背后其实他还有其他的锻炼方式。
0: 是的，只是他的一个噱头而已。
1: 对，只不过是让你看到，哎，你看我这个怎么怎么样他都能做，你也可以。我是觉得还是要负点责任的啊，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我们什么从140多斤变成90斤100斤，他绝对不会是通过早晨那一个小时的运动，那一小时跳操他就变成这样的。
0: 是的，是的，
2: 是。
1: 包括还有一些直播间，就是可能在跳跳操说，你看我这个肌肉群如何如何如何厉害，那也不是通过那一个小时跳操完成的啊。所以大家 要运动，但是要理智的啊去运动，一定要不要造成身体损伤，有时候真的是得不偿失。
2: 是的，就像小药师说的，这运动啊不能攀比，要循序渐进，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避免其他的损伤，这才是最好的。
1: 对
2: 啊，这也是我们运动的目的嘛。
1: 是的，
0: 运动目的就是开心、快乐、安全。

0: 有效，
1: 对，
0: 你就好了。
1: 但不管怎么说，你动总比不动好
0: 啊，那是
1: 啊，站着总比坐着好，是吧？这一定是好的。
2: 就首先第一步是你先得动起来。
1: 对，包括你看，我们也要像9318这位朋友，你看快60岁了，还是每天在说我要不要一个小时的运动或者怎么样。我说这个做精神就特别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对不对？
2: 没错
1: 啊，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运动当中。当然，还是要听听我们的节目，由专业的这个健身教练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应该怎么运动啊。明天的节目呢，那我们跟大家会说一说，哎，运动的饮食。还有包括我们在家怎么去运动，
2: 哎，如何结合起来更好的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好，
1: 是，
2: 那
1: 我们明天再见吧，
2: 明天再见，
1: 拜拜。
3: 拜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
9: 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0: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0: 影视非常道，
2: 这一次
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
4: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节目里我们将听到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60多年前的一部经典影片《刘宝的故事》。正是这部《刘宝的故事》让《九九艳阳天》的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而片中男女主人公纯洁的爱情也打动了几代中国观众。电影《刘宝的故事》改编自胡石岩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连的副班长李进与女主人公二妹子产生了纯洁的爱情。经过指导员的帮助教育，他们暂时搁置儿女情长，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中。在影片里，扮演二妹子和副班长李进的分别是著名演员陶玉玲和廖有良。而更巧的是，两位主演电影表演艺术家陶玉玲和已故的著名演员廖有良都出生于10月28日。我们就重温这一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佳作。

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哎，这个地方好像到过。
1: 副班长，
0: 你到过？恐怕是做梦到过。
2: 哎，等。
0: 哎，
1: 指导员，你们都这儿啊？
3: 啊，你们班住的小巷那边知道吧？
1: 知道了。

0: 老乡，嗯，
1: 怎么这样？
2: 哎，一个人也没有啊？
0: 嗯，是啊，
3: 没有，
0: 哪去了？
3: 没人。休息去。
0: 哎，哎，班长，这有人
4: 啊，
0: 你来跟他讲讲。
4: 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小牛。
4: 呵，小牛。

0: 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老虎。啊呼啊呼，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1: 你们打鬼子？
0: 当然打。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1: 让我看看。
0: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1: 三个。
0: 都有谁？
1: 爹。
0: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1: 姐姐。
0: 他们上哪儿去了？
1: 上舅舅家去了。别人呢？爹，瞧，新四军大同志给的，他们一巴掌抓了好几十个鬼子，还有铅笔。
2: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1: 是他们给我的吗？
2: 他们住那屋里吗？你饿了吧，牛牛？
1: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儿吃的。爹，还有你，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2: 哎，都睡着了。
1: 爹，二姐什么时候回来？
0: 这
3: 副班长，您舞弄什么呢？啊？
4: 哦，表扬咱们班长。
3: 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
0: 班长，
3: 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
0: 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突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4: 好，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副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人家老头要不高兴呢。
2: 哼，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啊。
3: 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花。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他们都对你好吗？
4: 好。
3: 他们都是。
4: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3: 家？
4: 啊，我没问过。
5: 唉，怎么办呢？
6: 小妞，你猜，你猜，小妞猜。
3: 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
5: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1: 我说，我们帮助钱大爷修房子，这一点
7: 报告司令长，
1: 坚持。
7: 甲村的伪军过西南来抢粮了，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庄稼所集合。
8: 是，
7: 集合。
8: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7: 呵，送上门来了啊！
8: 小马，快！
7: 算了，
8: 那怎么成？
7: 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8: 小牛，快打一个结实的袋子啊！

0: 走吧。我不走。爹回来了。
1: 喂，妹子，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躲躲吧。

没什么，擦破了一点皮。

还你吧，没舍得用。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

喝吧。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0: 仗怕不怕人？
1: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0: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1: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0: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1: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0: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1: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0: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2: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1: 做什么鬼脸？根本没什么。小马，你别乱广播。
3: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下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着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4: 怎么两样法了？
3: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哎，
4: 我也装不来这没影。有没有出什么事？
3: 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4: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来
3: 啊。

0: 人要长得漂亮了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看见没有？
3: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连长，
4: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1: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5: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3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38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的。同志们看见了都说：“哼，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3年来打了10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呀、啊，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2: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房那的姑娘。
6: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啊。
7: 参加部队？
6: 嗯，

这个世界没有永无岛和乌托邦，少年人则要面对恶意和风浪。不过也请大家要记住自己最初的模样。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他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他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不要害怕孤独，人是因为孤独而强大的。很扎心的一个现实是，人是孤独的，没有人可以帮你做所有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在你难过的时候时刻陪在你身边倾听你。你必须学会自己处理情绪和难题，

0: 宝藏。
1: 在港乐里，杨千嬅是一个注定无法忽略的名字。即使这么多年有人批评她唱歌像温吞水，不够漂亮，衣着老土，这些充满着人身攻击的评价，但她的音乐质量从来都是相当具有水准。

你听曹格的歌会发现他的音乐风格绝不仅仅只有华语音乐的影响。这要说到他15岁的时候飞向南半球的新西兰深造，当然那个时候不是做音乐，而是读土木工程。只是因为长期在异乡生活，那些生活是丰富了他的音乐才华的。在华语音乐、卡达山民族音乐、毛利人以及欧美音乐文化这些不断冲击之下，曹格成功将这些不同民族的音乐元素融入到他的创作当中。

人类都好像喜欢鲜花，喜欢浪漫的话，喜欢深情的拥抱，喜欢一切细碎的仪式感。就像有句话说，形式主义不怎么棒，但总比懒得走过场好得多了。

我们都是这样的，喜欢谁就黏着谁，看到一切好玩的东西，正在单曲循环的音乐，都想迫不及待地分享给对方，希望对方的世界里不经意的处处都有一些我们一点点影子。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神，梦中错是没得人，有该的肯定包永恒，那些曾经一过都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为，名利场里只会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遭天。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农历8月29，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年来，墨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深耕一村一品特色发展路径，在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基础上，加快培育高效富民产业。日前，全旗首批规模化标准化树莓种植试点迎来首年丰产。小小树莓不仅鼓起了农户钱袋子，更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的特色新赛道。树莓规模化试种丰产，是墨奇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墨奇将在稳步推进树莓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种植、采收、保鲜、加工全产业链体系，推动树莓产业从试验田变为丰产田，从特色单品升级为支柱产业，让小小的树莓成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甜蜜产业，为全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近日，2026中国梦劳动美全市职工围棋比赛在扎兰屯市举办，由墨奇总工会职工棋类协会选派的十余名选手经过七轮激烈比拼，墨奇职工刘旭波、奥志民荣获此次比赛第一二名，墨奇代表队同时获得团体第二名和优秀组织奖。

默契职工围棋代表队以优异的竞赛成绩、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良好的精神风貌，持续展现默契职工新时代中国梦、劳动美、砥砺奋进风采。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家医保局发布数据，前八个月医保统筹基金收入约2.07万亿元。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国庆假期，北大仓黑龙江的广袤田野上豆荚饱满，稻穗金黄，人们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晾晒各类粮食作物，黑土地上一派丰收景象。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7号，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根据最新公布的内蒙古自治区15/5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今后5年，内蒙古将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记者从内蒙古能源集团获悉，扎兰屯市100万千瓦风储项目于近日成功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产运营。该项目的顺利落地，有效补齐了区域清洁能源供给短板，推动地方新能源产业提档升级。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这种长斑的鸡蛋千万别再吃了。鸡蛋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挑选鸡蛋时，你可能会发现有些蛋壳干净光滑，有些却长着斑点。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郑江霞介绍，蛋壳的斑点形态不同，形成原因也不一样。以下两类有斑点的蛋可以放心食用。一是雀斑蛋，这些斑点是蛋壳色素分布不均沉积形成的，主要和产蛋时母鸡的身体状况有关，比如缺乏

0: 不管做什么运动前都要进行热身，
1: 对
0: 吧？
1: 是。
0: 那怎么才算有？怎么才算就是我热身
2: 比较充分了
0: ？哦，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嗯，
1: 其实这些大家都是有一些困惑的。我给你们一个就是评估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在运动之前呢，你会比如说做一个楼梯的一些走步练习，
0: 嗯，
1: 比如说做一些小步跑啊这种的练习。你同时你会这时你又可以通过自己的叫做呼吸浴。啊，你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松的身体微微发热的情况下，这时候是达到10分钟左右，才叫热身完毕。
0: 哦，就是其实在热身这项这个活动，这整个的时间一定要达到10分钟左右才算是热身
1: 完毕。还有就是你在运动当中呢，你不要运动过猛。你比如说你在运动热身当中，你可以正常的交流。正常的沟通，然后以及身体是很舒服的，身体微微发汗，这几个特点就可以了。
0: 嗯，
2: 对，我就记得我那会儿教练跟我说，他说你要是还能边在热身边跟我说话，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1: 呼吸浴，
2: 对，
0: 嗯，
2: 就是
0: 有的时候
2: 跟我聊了，
0: 对，有的时候这个有些朋友哎特别认真热身的时候就特别卖力，发现热完身自己没劲儿了，
1: 是
0: 体力消耗完了，
1: 跑不动了，
2: 休息了，
0: 是
1: 可以休息了。
0: 对，所以说一定要掌握好一个度，掌握好一个量，但是也别就是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上来就比如说拉了两下。就开始高强度的运动了，跑步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太好的，
1: 那是对自己的不太负责任。
0: 是，
2: 对
0: 对对，他总觉得我有这个动作，我就是热身完毕了，但其实不是，至少要在十分钟左右，十分钟以上，10到15分钟。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时间区间，
2: 对啊，还有这个特梅普说，就刚才说这个心率表什么的，就从来没有注意过，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很多这个喜欢运动的朋友啊，有一部分是装备党，
0: 是，
2: 就是我要在运动之前，我先把我的装备配齐，把什么运动手环什么全都买好，那也有一部分朋友就觉得没所谓。反正我就该怎么运动怎么运动，有什么运动是一定要配好的装备吗？包括像运动手环呀，好一些的运动鞋呀，这些是有必要的吗？嗯，
1: 其实是有必要的。就是好的一个运动的鞋呢，你比如说它会对你的减震啊以及跑姿的一些矫正是非常好的。
2: 嗯，
1: 你比如说鞋底的硬度啊，然后以及鞋的刻度啊，都是有一些要求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那说到心率啊，那你比如说你一个什么样的心率才能达到你一样的效果，那你通过什么来观察呢？那就是你的心率表呀，对不对？你有一个更准确更科学的运动才是对你最好的一个方式啊。
0: 嗯，
1: 那你比如说，那你要了解自己的就是目标心率，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2: 对，
1: 对不对？是练习心肺啊，还是增加你的减脂啊等等这些效果？不同的目标也是有不同的区间值的。
2: 是的，
1: 对对对。所以的话，你就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目标心率。需求
0: 就是做运动是为了做什么？
1: 对对对，为了做什么你再做？
0: 是啊，就可以做一些更精细化的管理。那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比如我想就是提高心肺，那我心率控制在一个什么区间？
1: 什么区间？
0: 大家可以选择去这个进行，就是其实就是拿那个手环、手表去监测一下。
1: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公式。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公式都是公认的，就是卡式公式嘛。
0: 嗯，
1: 你就用220减年龄，然后再减去你的静态的心率。什么是静态心率呢？
0: 就是平时坐着
1: 不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0: 哦，
1: 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起来睁开眼睛不动，摸着你的心率1分钟啊，那是你的静态心率。
0: 嗯，
1: 然后呢再乘以你的运动强度。运动强度呢就是你比如说50%到60%之间是我们的热身，60左右呢是我们的一个减脂最好的。
0: 嗯，
1: 然后那70呢可能是你
0: 的
1: 不是，是你的心肺练习，然后你因为那时候消耗的主要是你的糖原，然后再往高那可能就是你的一个无氧练习。
2: 嗯，
1: 对，那你这种不同的区域值乘以再加上你的静态心率，就等于你的一个目标心率了。
0: 哎，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测一下这个卡式公式。
1: 对 对, 对,
2: 对，大家在网上应该也是能搜到的。
1: 是的，
2: 可以的，
1: 可以的，
2: 是
1: 的。
2: 对
1: 的，
2: 大家如果啊，我们如果真的是准备进入到比较规律的运动了，还是建议大家去配备一个，也不用很贵啊，就最基础的这种心这个手环就可以。
0: 是。
2: 然后呢，按照卡式公式先去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然后再合理的去选择相应的运动啊，这是我们的教练给大家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 一个建议。
0: 没错。
2: 嗯，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就有朋友在说，说是这个节日还是不要饮酒了啊，就感觉就又伤身体，可能又对这个身体不是很好。
1: 对对对
2: 啊，绿野仙踪说了，我就没有什么身材焦虑，过了一个夏天瘦五斤啊，好不容易体重达标，我才90斤，这下又回落了。哎，真的，你看就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就是胖的人他就减不下来，瘦的人增不上去，真的是。
1: 真的是。
0: 是。
2: 嗯，还有朋友在说。

0: 这个按时起床，然后按时睡觉，不暴饮暴食，每天坚持走路，走上10000步，其实也是可以去锻炼的。
1: 嗯，就是还是那句话，只要先动起来，哎，这个其实就是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0: 对，
1: 嗯，
0: 晨曦说了，采用多样少量、细嚼慢咽的饮食方式，也是身材管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好，就来到了我们吃的部分。
1: 对，我们得说一说吃了，
0: 啊，
1: 不能光动啊，还得讲究在吃上。
2: 吃的话呢，今天我给大家也是总结了几点。
0: 嗯，
2: 然后呢，最终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一个减肥定律的这一个关系，就是你的摄入和你的消耗是不是成正比的，对不对？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你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
0: 嗯，
2: 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里面我给大家总结了五点。那你比如说你吃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吃的时候饮食要均衡，然后同时呢你要保证七分饱
1: 啊，不能吃太饱。
2: 对，不能吃太饱。
1: 嗯，
2: 然后也以及你的油腻的啊一些这种食物啊，也尽量的少吃一些。不然的话你的热量过高，那你每天呢，你比如说那你消耗的就没有你自己的那个热量高啊，那你这样的就等于你会胖起来。
1: 嗯，
2: 是吧，
1: 就是没有热量缺口，
2: 对对对，
1: 反而有那个热量的那个负值了。
2: 对对对，是的。你就像那你现在食物的选择，你也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油炸的呀，然后之后以及
1: 高甜的
2: 呀，这种高糖啊，高碳呐，这种东西都是建议你们控制量，少吃。
0: 对，
2: 你比如说你要特别啊，你第二点呢，你就可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了。
0: 嗯，
2: 对，你把你平常的一些的零食啊管住。不要去吃一些，你比如说零食一吃起来，那你就没时间了，
0: 没完那个东西。
2: 对，没完。
1: 这个东西就是吃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对，
1: 哎，就
2: 是
1: 打开一包一会儿就没了。
0: 吃，
2: 对。
1: 但是真的有朋友是那种，就是我控制量，
2: 嗯，
1: 哎，我能吃两口，
2: 那
1: 就放下
2: 了，非常自律。
1: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
0: 不
1: 是一般人，
2: 不是一般人，真不是一般人，我们都控制不了。
1: 对对对，嗯，
2: 你像就是平常家里聚会，你像特别是过中秋，大家都在聚在一起，然后小茶几上摆了一些坚果啊等等这些食物，我建议你可以适量的吃，不要吃过度，但是呢，
0: 嗯，
2: 最好是不要摆，为什么？因为你摆上了，你看不见，你聊天当中你会吃到很多的这种热量炸弹。
0: 嗯，
2: 对不对？
1: 是。
2: 那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换成一些水果、
0: 嗯、
2: 蔬菜。然后你比如说你像还是什么建议，为什么要吃水果？水果属于这种单糖的一些东西呢，它对于你的一些热量呢会控制的低一点。但是你要吃一些油脂啊、
1: 嗯、
2: 高的食物，像坚果之类的，那你就长胖太容易了，
1: 嗯、
2: 太快。
0: 对，是。
2: 嗯、
1: 那说到这个水果，是不是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运动健身，那些比如说就是它真的糖分很高的水果，是不是也要避免？
2: 其实是要避免的。
1: 嗯，就比如说夏天，很多朋友觉得，哎，我吃半个西瓜，哎，这感觉就没什么热量，但其实这个含糖量还是挺高的。
2: 含糖量是挺高的呀，
1: 嗯、
2: 因为在这里的话，就是你会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吃水果，你会发现有的人运动后会吃香蕉。
0: 对
2: 啊，同样是水果，为什么我们香蕉可以吃啊？为什么？就是以下呢，就是有几点，就是第一个，香蕉里面还有很多的，就是丰富的维生素啊，以及营养物质。
1: 嗯
2: 啊，这些东西呢，它对于你个人来说的话，就是，是在运动后给你提供一些能量的补充啊，
0: 嗯，
1: 快速补充能量，
2: 对，快速补充能量的一些作用。
1: 嗯，
2: 它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它可以消除你的一些运动疲劳。对，因为它属于单糖，它可以很快的进入你的身体，
0: 嗯，
2: 让你的状态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是这样的。
0: 嗯，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节后的身材管理该做些什么。
2: 你看有朋友说这个七分饱不吃高热，多吃水果蔬菜，这还用说吗？我跟你说，我们每一期请这样的教练或者请营养专家都会说同样的话题。但是真的大家做不到。
1: 对，
3: 是的
2: 啊。我说实话，就包括我自己
4: 控制不住，
2: 你控制不了。
4: 是，
2: 就是你看我们如果一块去聚餐也好，或者像这样的节假日也好，几乎大家都坐到一块，我真的不能保证大家都丰富的摄入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有主食疯狂的吃主食，或者大家去吃火锅什么，吃很多油炸的东西，然后水果葡萄恨不得一吃吃一串所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想要自控不容易哈。
1: 是，而且尤其是到了这样的这种节日期间，
3: 对对，节日
1: 大家会有一些比如聚会啊线下啊，
3: 对对对，
1: 就你总觉得比如说没有水果没有零食就不叫聚会了，
2: 对，
1: 你们就像开会大家坐在那开始聊天了。
3: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啊，有的时候就不自觉的就吃多了。
2: 对，所以我觉得偶尔啊，我们吃这么一次也不用太紧张啊，就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就会造成一个心理负担。
1: 对
2: 啊，我多吃一口我心理压力就特别大，就感觉今天我又做了什么很错的事情。不用这样，但是呢还是要大家就是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尽量注意一点。
3: 对，
2: 在节假日朋友聚餐的时候我们就不扫兴了啊，偶尔吃这么一顿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3: 可以，
2: 但是我们就想问一下哈，就是这包括有刚朋友在问我运动后应该怎么办呢。刚我们说了运动前一个小时尽量不要摄入太多的东西，因为你运动可能会造成负担。那我运动后是不是可以马上出去吃饭呢？吃完了是不是会更胖呢？
3: 运动后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休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再去进食，因为你在运动后的话你的不管是心率啊以及你的血液的流速啊，就说一些大白话嘛让大家能听懂，这些都会加快，就是造成胃部，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内去进行饮食，那你胃部缺血血，那你可能就是蠕动消化肠胃上的功能会得到一些障碍。那你这样的话对不对，得不偿失，还是要休息一下的，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2: 半个小时之后再去正常吃早餐或者是什么就是可以
3: 的。对
2: 的
3: 对的，是的。
2: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也有在健身的朋友跟我说他们过午不食啊。什么叫过午不食？就基本上到了晚上这个四五点之后就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说这样的话就能稍微瘦一点或者不胖。
1: 有这个说法吗？
2: 对。
3: 怎么说呢，就是人体在晚上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是身体的恢复啊过程，你没有了消耗没有了运动，它就堆积热量。所以的话晚上的时候建议你在六点之后吃完了就不要再加餐了，就不要多吃。
2: 夜宵，马无夜草
3: 不
2: 肥啊，朋友们。
1: 对，
3: 对的，对的，是这样。
1: 就是尽量还是按照一个正常的时间表去吃东西。
3: 对，就是按时吃嘛，不要想吃就吃啊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熬夜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你七点钟对吧，六点吃完饭了之后，你如果后面还有工作或者有其他的活动，你熬夜熬到十二点，那你自然就饿了，就会忍不住。
3: 那是精神的消耗呀。
1: 对，
3: 精神的消耗。
1: 所以说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早点睡，十点趁自己饿之前就赶紧躺下。
3: 对，这是解决最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
2: 在梦里什么都
3: 有，在梦里什么都，对对是的。
2: 然后每天早上还能被肚子给叫醒，这也行啊。
3: 真的是。
2: 哎，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有很多朋友在问，那因为我们都说健身啊，就一定要高蛋白的摄入啊，然后就比如说这种少吃这种精细的碳水啊，多吃粗粮啊什么的。但是我说实话，那个鸡胸肉啊，它是真的难吃。
3: 是啊。
2: 然后我身边的健身教练啊，他也有把那个鸡胸肉打碎，然后。
3: 汁儿喝了，
2: 我看见他喝，我坐在旁边想哭。对，那是不是我们普通人也真的要这么严格要求自己呢？
3: 其实不用的，其实每人啊，每天每身体的每千克只需要补充1.4克蛋白左右就够了。那你比如说一天你吃2个鸡蛋。蛋清就够了，你不需要非得喝我们的特别多的那一些蛋白质。蛋白质它主要的功能也就是促进肌肉的合成。那你比如说你在做高强度大阻力训练的时候，你想让自己的维度变大啊，那你就去 做这件事情。
2: 嗯，
3: 那现在的产品不就是卖一些蛋白粉啊之类这种东西，那主要功能就是这个，你不愿意吃鸡蛋，不愿意吃别的，那我直接给你摄入进来，就是这个功能。
2: 那如果我本身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其实也没有必要说是我要喝蛋白粉什么的，
3: 没必要，
1: 反而还会增加自己的身体的负担。
3: 对，还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你如果你要是运动量达不到，那你要喝了蛋白粉，我跟你说，你会散发出一种很迷人的味道。
2: 哦，
3: 对。
2: 那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又再问一个问题了啊，就网上你能看到各种五花八门的减肥法，都跟饮食相关。
3: 嗯，
2: 什么就是什么七天什么什么什么黄瓜黑咖减肥法。
3: 哦，这个，
2: 然后什么多少天辟谷还是什么的减肥法，还有就是我这两天就是只吃这个东西，或者我什么都不吃，然后也能快速的减肥，这些东西都靠谱吗？
3: 我现在就想奉劝一句，大家仙女们，你可以着陆了，
2: 不可以，
3: 脚踏实地吧。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啊，饮食和你运动的消耗那是不一样的呀。饮食会消耗你自身的能量，以及你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会萎靡。然后比如说你的注意力不集中，在过路的时候，对不对？容易崴脚等等一些危险发生，最好的方式还是运动减脂减肥。同时呢，它也不会让你的反弹特别大，因为说实话，你控制饮食减下来的，当你放纵的那一天，你吃的是它的翻倍，你就会想，哦，我都控制这么久了，我一定要好吃一些，对不对？但是你运动下来呢，你运动的量一直保持在这里，你吃的东西你相应的不变，你同样是瘦的呀。对。
1: 对，所以说运动这个减脂减肥，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
3: 对对对，
1: 而且是一个高回报的事情，它能维持住。但是你刚刚说的，比如说就节食减肥，就像教练刚刚说的，就很容易反弹，因为大家心里就是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2: 啊，
1: 我饿了自己这么久了，哎，我瘦下来，我得奖励自己。
3: 对，
1: 一吃就会反弹。你会看到很多节食减肥的朋友，就是如果不加入力量训练或者有氧训练，就平时运动训练的话，真的会是反弹的特别快。
3: 还有
1: 忽胖忽快，
3: 对对，
1: 像气球。
3: 还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像一些肥胖人群，
2: 嗯，
3: 肥胖人群，你发现他会通过节食的减肥，你会发现有一点，他肥胖出来的那个肉是回不去的。
2: 他就会你
3: 就会发现有一些啤酒肚比较大的，但是你突然间减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是
1: 可以
3: 拽到外边的，
2: 是
3: 这样
2: 松的那种。
3: 这种呢，就是说你通过节食减肥以及你没有做抗阻力训练造成的，你的皮肤就不会紧致，不会弹性。对对
1: 对,
3: 对，是这样。
1: 所以说刚刚有位朋友也说了，就是如果只做有氧训练
3: 也是不行，
1: 对，也是不行的，会加速你的衰老，因为你的皮就感觉松了。
3: 对啊，你的皮肤也是会氧化的呀，对吧？你氧化掉了之后，那你皮肤的紧致感和你自己的这种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2: 是
1: 是是，所以说还是要结合起来。
3: 对，结合起来
2: 没错。哎，那还想问一下哈，就是你看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包括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疑问，我发现节食减肥它就是瘦得快啊，但当然我们不是不提倡这个事情。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掉秤很慢，甚至有的时候你运动完了，你的体重甚至比之前还高了。
3: 嗯，
2: 但是穿衣服很明显，然后它好像维度变小了，这个是正常的吗？
3: 正常的呀。那你首先那你就要理解一块肌肉和一块肥肉的区别。
2: 对，
3: 一块肥肉的面积体积和你的一块瘦肉的体积面积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那你比如说，那你在运动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体重反而增加了，但是维度是小了，而且看着立体了，那是因为你的肌肉增长。那如果你在运动当中是脂肪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你这样的话穿衣服就很显。对对对，
1: 是啊。那我们再回答一下这个听众的问题啊。9318说了，那在运动上对于喝水有要求吗？那除了吃喝其实也很重要，
3: 喝很重要呀。但是你在运动当中每天不提倡2毫升的那个水嘛，因为人体水分是很重要的，你在运动当中你就会代谢出去排汗啊很多。但是你在运动中记住，运动的时候适量的饮水，不要大口的喝水。大口的喝水的话，反而给你的身体会带来一些不便。你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会呛到啊，对不对？平常我们给会员的一些建议的话，都是适量的少抿一口，解了你的渴就可以了。你继续去做运动就 OK 了。课后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点水。对，是这样。
2: 不要动着动着，然后特别渴，拿着那个水杯
3: 一起闷下去了，那你麻烦了。
1: 那其实那样的喝水的方式，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喝完之后，对，就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因为出汗啊，水分流失太快了，
3: 对对，
1: 所以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如果你大口补水的话，我觉得它会在胃里，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就它有一种
2: 会
1: 在胃里晃
2: 的
1: 感觉，
3: 是的，
2: 肚子会疼。
3: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会担心，就是哎，我运动了，出了那么多水，然后之后我再不补水，我的皮肤会不会干燥啊？等等这些问题，你放心，不会的。
2: 嗯，
3: 只有你做了长时间而且大强度的有氧训练之后。嗯啊，你会出现这种皮肤氧化呀这种问题。
2: 嗯，
3: 对，一般团操教练会有。
2: 对
3: 对对对，是的。
2: 我们再会问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补剂的问题。有朋友他是因为想要提高自己的运动状态，或者想让自己瘦得更快，他会相信一些，你看我喝点这个茶，吃点那个什么健身的什么什么什么营养品，我就能瘦得更快。这些东西是靠谱的吗？
3: 其实这个东西分啊，你比如说那有些茶是可以喝的，为什么？它有刮脂的作用啊。
2: 对
3: 对啊，各有各的作用。但是我建议呢，补剂还是适量的，适量的去补充，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身体到底缺一些哪些元素在里面的话，那你相应的知道之后你再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要盲目的去补。
1: 对
3: 对对，是补是没问题，但
1: 不要说身边的人啊，运动的人都吃这个，那我也吃，
3: 对，
1: 也不要
3: 跟风啊，
1: 对，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上了岁数的这个年龄稍大一些的朋友，对吧？那适当的进行一个钙质的补充，
3: 钙质的补充啊，对对对，是的，
1: 对，就是
3: 这样是可以的，
1: 对，根据自身的情
3: 况情
1: 况
3: 来定。
2: 对，你看这个纳金我心说了，我从200减到145，我跟体重要死磕。
3: 哇塞，
2: 还有
1: 真的是
2: 对
1: 很厉害啊！
2: 还有烈先生说，我觉得。

0: 我是自己不经意间的自律，低糖、低盐、低脂。哎，我本来就喜欢这样吃，原来这样更健康呢。对，
1: 是的。
0: 非常感谢今天和云鹤教练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很干货的事情。
2: 没错，
0: 包括我觉得也能听得出来，大家真的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2: 是啊，
0: 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健康去在乎，开始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活力。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想去倡导的事情。
2: 没错，
0: 就是减肥这个事情也要循序渐进，也不是说就是瘦就是好看。我有个什么小鸟腿啊，
1: 对
0: A4 腰啊，就是好看，不是这样的啊，就
2: 是
0: 什么样都有美，健康就够了。
2: 对，我们更重要
1: 的，健康才是最美
2: 的。对，运动就是为了是让身体更健康，而且今天我们也说的是这个身材管理嘛，对吧？它是维持到一个健康的合适的度就可以，而且不一定非得是节日前后。那身材管理其实是一个对日常的一个工作，
1: 持久战。
2: 而且大家呢也非常有这样的意识。
0: 那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2: 没错，感谢大家的陪伴，
0: 我们下期再见啦，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当前温度-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刘先生给我留言说，大众 T6 怎么样？这是大众的新能源体系啊，全名叫做 ID Aura T6， 这一汽大众的，跟上汽大众的它产品有一些区隔，就是只是说产品线不重复。因为我目前也没有试驾过，所以我非常抱歉，我不能够以一个很专业或者说很详细的角度来给您去说，只能简单的聊一聊我的观点啊。尺寸呢，包括它的一些空间方面，智能硬件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大众这几年啊，也算是玩明白中国市场了。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的底盘调教。你别看它的悬架啊，悬架我记得好像是前麦弗逊和五连杆，这样的悬架其实也双叉臂都没有，看上去很普通。但是你要理解，预售价只有13万多。然后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悬架呢，我觉得那种德系的底盘调教还是有自己的韧性的，还是有自己的操控的保障的。这方面是它的优势。完了，其他方面我对不起，我没法跟您说，因为这车太新了，我目前还没有试驾过。2026小米鹏程值得买吗？值不值得？从它的性价比优势来分析的话，确实还是蛮吸引人的。雷总，小米总会给你惊喜，但这车我建议你再等等吧，因为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咱们先等第一批小白鼠用车完了以后，用了一段时间，口碑出来，分享出来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观察。不着急啊，如果不是那种刚需用车，不急这一时半会儿。况且现在也是一个热度期，你买车呢还得承受一个排队、产能受限的问题，权益方面呢又比较少。继续来为各位分享一下行业动态，哪吒汽车听说要复活了，没想到吧？沉寂已久的哪吒汽车再次迎来重大的消息，这次是。真的是太乙真人来救哪吒的戏码啊，太乙圣联公司出资30亿元要拯救哪吒汽车。不过这家公司呢，实话啊，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些经历和股权股份，这个我不知道到底操作的意义是什么。哪吒汽车呢，一个刚刚成立几个月、实缴资本为零的投资平台，和一家实缴6800万的市政工程公司，加上一个37岁、此前从未主导过同等规模交易的企业家，接盘一家。

0: 总资产超过200亿，负债160亿的老牌上市公司，前景捏一把汗吧。我们都知道哪吒汽车呢早已经就退市了，这此前的一些产品线它其实比较全的，但是产品的品控质量这都是不受大家待见的，不受认可的。那么这一次重新的有资本注入，会重新复活吗？我觉得难度挺大的。像众泰一样，众泰不是前几天呢股市意外走高吗？这其实跟它的整车销售是没有一点关系的，而是零配件体系。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易先生。易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北汽旗下有一个叫极狐的新能源品牌汽车，那么它最近是出了一款叫 T7，看了一下配置还挺不错，但是这个品牌就很多说法就是因为销量不大，网点不多，到这个保养的确实也不多，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品牌到底怎么样，然后它这个前期出的一些车辆的话，它的这个维护保养啊，然后质量投诉啊一些情况。
0: 好，是这样，咱们就专聊品牌啊。北汽呢，至于你要担心这个品牌售后网点不多，或者说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可能啊以后会淡出市场，这个时候你倒不用担心，因为他人家背靠北汽蓝谷旗下的北汽蓝谷控股的啊，这个是有保障的。就是以前的北汽申宝在燃油车时代它是一个子品牌，后来发现进入到新能源时代，然后就直接改成了这个极狐，是这么回事，所以你不用担心。资金链和资本这不会断裂。至于品牌方面，它之前出的车型，比方说阿尔法 T5 啊 T1 也好啊，或者说是考拉 S 也好，这些车型呢主打一个什么优势啊？主打性价比。因为对品牌方面它确实实话不入主流，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够以价来换量，而且主打性价比之后啊，销量体系过得去，处于一个中等水准啊，不是说中上，就正好是中等。然后呢品控方面呢，三电系统没有问题，基本没有太多问题，这个续航的虚标啊以及三电系统的故障是比较少，但是车身的附件的一些质量问题确实有待商榷。
1: 比如说车机啊，我看到很多，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提到，他说他的刹车比较软，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他这个是属于
0: 这属于调教的问题？不是，这属于每个品牌调教的风格不一样。你比方说，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像已经退市的哪吒，不管是哪吒那款车型，它的刹车行程巨短，一点一下就有那种感觉，我特别不适应。这是每个品牌在调教底盘的时候给予的一些不同的这种驾驶风格的区别吧。
1: 就是它不会影响这个紧急情况下的一个制动的距离特别短，应该不存在，对吧？
0: 你需要适应，肯定
1: 要多用力踩到底。
0: 对对对，没错。这个行程呢，它只是说你脚感的行程可能会稍微长一点点。
1: OK， 好的，那我就大概了解这些，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预售的一款车
0: 啊。对啊，你说这款车我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料和消息跟你分享。
1: 对，它的三电这块确实还不错，看了一下挺吸引的。三电包括自驾上了华为生态的。
0: 对，因为这种大车企啊，传统的这种老牌车企，它还是背靠腰板能够给你挺直的。就其他方面，你像你刚刚说到的车机啊，还包括我刚刚说到的，其实一些覆盖件方面，我个人认为是有待加强的。但是没办法，人家价格摆在这里，成本又同样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没办法哈。
1: 另外我一个还想问一下，就是我看网上说了，但这块我不太了解，就想请教一下。因为这款车它的车机它的芯片用的是联发科的，那么相对来讲肯定是属于比较廉价的，所以很多反应都会比较卡。那么它用的这种，但是它这个它因为标的是，我可能会选的话是华为那个生态智驾的，它这个车机的芯片跟智驾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对吧？
0: 智驾跟芯片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车机的芯片，就如果说你只是车机的那套系统的运行，当然是没有关系的。
1: 对对。
0: 如果说智驾，当然是另外一块芯片啊。
1: 智驾是另外一块芯片，对吧？
0: 对。
1: 就是我就想确，它是用的是华为的套餐的话，那个就应该是华为的它的芯片，对吧？跟车机可能是两回事。
0: 没错没错。
1: 哦，那行，那就特别好。
0: 那你不担心这个车机无所谓是吧？
1: 车机只是操作无所谓，你不要影响支架，到时候突然是吧，这个实力不了，但还是挺可怕的。
0: 但是我想提醒你啊，支架呢，所谓的支架，现在再怎么样顶到 L2 级，还到 L3 级有一段距离。然后呢，支架你影响它的一个功能，或者说是那个判断呢，不仅仅只是芯片，还包括它的感知设备和硬件。

0: 软硬兼施，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支架系统评估它到底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条件。
1: 嗯，好的，明白明白，主持人，谢谢。
0: 好，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一个长箱平底的皮卡柴油车，有什么好推荐？
0: 您预算是多少？做什么用途？
1: 工地上面用，10万之内吧。
0: 十万以内啊，行，工地上面用。其实你现在可以关注到是长箱，你要后面要改装吗？要密封吗？
1: 不用密封。
0: 十万以内，然后比较糙没关系，手动挡也可以是吧？
1: 是的。
0: 行，我大概了解了啊。价位十万以内，就是刚刚好十万，还是能够接受出头一点点？
1: 可以出头一点了，左右了，十万左右了。
0: 行，好。其实在商用领域当中，长城炮也有几款车可以推荐的。你比方说金刚炮。这个你关注过没有？
1: 我还没去看，就是想在你这里先看你这边推荐哪款车最好。
0: 行，因为金刚炮呢，我主要关注的是它的动力，这是柴油系统啊，这是动力比较猛，然后呢对于您来说使用成本方面又比较划算。这个是一个重点，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另外一款车，这个价格就超出了，这是工地用车的一个经常我们看到的标配。50铃的 D-Max。
1: 它这个没有长箱的嘛，我要长箱的。
0: 啊，对对对，是的，这个是比较短的。短尾的。长尾的话你主要就关注一下金刚炮。
1: 好的好的。
0: 我不推荐多了。
1: 我看到抖音里面也有说那个御府七啊，那个江铃的怎么样了又？
0: 那个做工稍微差一点。
1: 主要推荐长城炮。
0: 主要是您重点去试一下金刚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行。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有几个行情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都说现在合资品牌已经降到没有底线了，但这又怎样呢？这个底线对于消费者来说，你越没有底线我们越高兴啊。而且呢，合资品牌最近一段时间也推出了不少的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啊，比方说上汽大众的 ID.5S， 上市不久，它直接对标的车型呢是比亚迪的秦 PLUS， 但是入门级的车型说实话那个配置太低了，还是织物座椅，跟智能没有半毛钱关系。不过呢也是拉低了起售价，现实全新价是89900起。有一说一啊，虽然说它的缺点是名牌的，但是优点呢也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比方说德系的底盘调教和驾驶质感，这是很多新能源新势力做不到的，还是保留了以前传统车企的优势所在啊。另外呢，北京现代其实也推出了一款插混车，叫做艾尼克 V， 售价呢119900起，现在呢只是开启了预售啊。就这个车啊，还是以前韩系车的老路子，颜值不是说特别高，颜值特别顶，特别超前。您自己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图片啊，它的前机盖和挡风玻璃在同一个平面上，你想想，挡风玻璃和前机盖居然在同一个平面上，看着有点像兰博基尼。当然这倒也不算是抄袭或者致敬吧，因为这几年现代的造型一直是比较前瞻的。另外呢，一汽大众捷达品牌也将会推出一款插电式的混动车，叫做 M6。 这款车呢据传说续航工况啊可能会有400-500公里，是大电池哦。除了外观车标颠覆性的认知，捷达呢也会推出纯电车啊，这事儿呢挺颠覆认知的。因为过去捷达的卖点是什么？就是大众的技术下放啊。但是纯电的捷达它的卖点又是什么呢？就看大众能不能玩明白了。好，问候线上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0: 行，告诉我什么车。
2: 2016年12月份上牌的奔驰 E200L。
0: 16年，12月份，你正好没赶在
2: 12月份，
0: 没赶着烫在2017年1月份啊。是16款的车型吗？
2: 对，应该是16款的。
0: 300还是200？
2: 200L。
0: 200L，然后是立标款的是吗？
2: 不是，不是立标。
0: 是运动型的大标的。
2: 啊，对，大标的，对。
0: 行，哎呀，当时可没太多钱优惠啊。
2: 对对对对，反正落地一起，我记得将近50了。
0: 差不多。公里数开了多少来着？
2: 127000公里。
0: 127，那公里数不多啊。华布莱呀，什么颜色？银色还是黑
2: 色？白色。
0: 还是个白色。 哦，16款白色，这白色的E级是比较少见的啊。
2: 嗯。
0: 哎呀，自己心里面预期个什么价？
2: 那有几万块钱吧，应该还。
0: 啊，那行那行，那我敢说了，有几万块钱。行行行，我可以大胆说了啊，在市场当中呢，告诉你两个售价啊，在门店的标价，它可能就标个10万块钱，就这么回事儿。啊，收车价呢，8万出头。
2: 8万出头是吧？
0: 是的，还可以了。
2: 啊，好，明白了。行
0: 行，
2: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你不要以为收车价和这个实际售价中间有差别，二手车商就真的能挣那么多，没那么容易的。现在这个市场太透明了，第一，它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价格有变动啊；第二，它需要承担你的过户啊，车辆的整备啊，以及重新的美容啊，然后问题的修复这些等等，所以其实利润没那么高了。好，问候线上等待的向先生，向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这个雷克萨斯RLX270 的，是2013年12月份注册的，不知道现在能够卖多少钱呢？
0: 2013年是吧？
3: 啊，
0: 好，13年的车现在公里数跑了多少？
3: 7万多公里。
0: 13年的车才跑了7万多公里啊！
3: 啊，
0: 哇，这个是基本上没怎么开呀、啊，可以说是。
3: 是的，是的。
0: 嗯。这个确实不划算啊！您现在是当时是哪个配置还记得吗？
3: 当时是喊270那个最高配的吧，差不多就是。
0: 具体什么配置你也不知道，只是说高配啊。
3: 对对对，267，它那个车型是267RCC 啊，什么我也搞不懂。
0: 啊，那个代码告诉我没用，我查也得查啊，具体的型号得费时间。行，我们大概估个价，什么颜色的？
3: 那个酱色的。
0: 啊，那不叫酱色，咱们理解为雷克萨斯棕吧，好吧？
3: 那棕色，对，棕色。
0: 嗯，行，这个车啊，其实以前的保值率相当相当的可以，保值神车 RX 啊、嗯。但是您当时多少钱买的还记得吗？我大概就知道哪个配置。
3: 当时落地60万，带落地带保险。
0: 我天哪，落地啊，就是所有的费用加在一块60了。好嘞，大概知道这款车，您自己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
3: 我不知道，上次专业店问，他说也值6万块钱左右吧。
0: 六万，这是收车价给你报的，对吧？
3: 啊，好像是吧 ，S 店这样说的。
0: 嗯，行，我告诉您啊，不管上次是什么时候，目前阶段在二手车门店收车价，可能这车报也就是报个5万左右了。
3: 哦哦，
0: 好，谢谢。嗯，毕竟年份摆在这里嘛，没办法啊。
3: 这还自己开着吧，那就
0: 行吧。好，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